0: 木施工现场存在工地内靠近城市主要干道侧裸土堆、沙堆未覆盖、场内排水措施不足、抑尘效果不佳等问题，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被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因此温馨提醒各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期间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扬尘防治措施，做好现场裸土、沙堆的覆盖，并加大对施工附近道路的洒水补洁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响室外横风横雨又行雷闪电嗰阵，我哋应该点算啊？
6: 喺室外遭到雷电天气，记得千祈就唔好行近啲铁塔啊、烟通、电线杆等嘅高大物体度，更加唔好喺大树底下或者系冇防雷装置嘅茅棚同埋屋仔度避雨。山顶、山脊又或者系高楼平台就更加唔应该逗留啦。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2: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咁今日呢个社会点咧，都系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嘅防诈骗嘅一啲嘅知识点啦吓。
1: 嗯，系
0: 近日咧喺山东方面咧，就警方咧就系摧毁咗一个咧电信嘅网络诈骗嘅团伙。而呢个团伙咧近一年嘅时间入边啊，系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计咧就层层嘅诱导一个诈骗嘅陷阱，骗取咗咧全国多个省份咧270多位嘅中老年人一个嘅财产咧，系达到咧200多万元。
1: 哇，咁多啊！咁讲起呢起案件嘅线索啦，系嚟自当地嘅一位群众嘅报警。咁今年3月份啊，居民黄女士喺屋企上网嘅时候啦，就被一个号称系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嘅直播间吸引，而之后咧要交所谓嘅押金，其实就系叫啲观众啦喺佢哋嘅直播间当中嘅购物链接拍落嚟，之后嫌疑人就话。咁只要你係下单付款啦，先会有工作人上门回收物件，而且你下单越多，咁上门回收嘅时间就越早。咁民警亦都係讲啦，咁佢主播嘅意思啦，就係你落单咗呢啲链接之后呢，就建立咗一个类似係一种嘅信用关系啦，相当于你俾咗订金，而你俾呢个订金啦，佢哋先会上门嚟收你嘅老物件。於是乎呢，呢位黄女士就落单咗成10000多元啦。
0: 嗯，咁其实呢佢當時買嘅一個係號稱係40多年前一個嘅縫印機，咪等咗半個月都未有人聯繫佢嘅話咧，先意識到，誒、哎、好似係俾人呃咗咁，於是乎咧佢就即刻報警啦。咁啊高清咧喺仲有另外一位嘅受害人咧，係花咗50000多元。只是从这个诈骗集团的团伙当中买回几组廉价的玉石，而警方在调查当中都发现了这些所谓的玉石其实都是来自一些小作坊，即是不值钱的，讲白了。为了催单观众早点落单，多点落单，这个团伙的头目的刘某不断在直播间当中散播虚假的消息，营造一个很紧张的氛围在这里。而犯罪嫌疑人刘某他自己都说的，他手当中加急的单的名单其实有几百份，都是未完全是加急完的，咁你可能咧就系签咗一份嘅啫，咁希望咧大家就可以多啲去耐心啲等一下咁样，因为后边就几百人喺度排队啊，嚟啲老人家咧听到、嗯、哇咁多人啊，
1: 系冇我份，
0: 系咯冇我份点算啊咁样，于是乎咧就狂落单啦，咁大家咧都即系要同屋企嘅老人家咧都要。收下货咯，
1: 嗯，系啦，咁警方亦都调查发现呢个团伙嘅行骗目标主要系一啲嘅中老年人啊，因为呢一类群体系习惯系依靠一啲传统媒体同埋熟人之间嚟获取信息，对于呢啲新型嘅网络诈骗啦，防范意识都系比较弱，而且仲有啲人系存在贪小便宜嘅心理，咁骗子正系揸住呢个弱点啦，用一啲嘅高收益。高回报嚟设下圈套啊！
0: 嗯，咁呢啲直播间当中咧，其实嫌疑人咧都系上演住一啲嘅咩咧，就虚构一个好高价收购嘅呢个戏码，然之后咧仲揾啲托翻嚟啊，配合佢自己一唱一和做妹，咁一齐去呃一啲观众咁样嘅一个场景，令到啲观众咧就真系以为，哎，坚坚地、哦，真系咁、哦、样。嗱，主播咧当场攞出佢手机咧，就展示咧佢向呢个嘅托咧就转账咗几多咧，3600万。
1: 哇！
0: 虚假嘅画面吓，虚假嘅画面。嗱，高清县嘅公安刑侦大队嘅民警咧都话嘅，一啲嘅女性嘅嫌疑人啦，问翻嗰、
1: 那个
0: 诶、女士系托咁样啦，咁佢就话咧直播间当中咧上门回收嘅现金嘅转账3600万呢件事咧，其实就唔系坚嘅，咁佢都话嘅呢个咧只系一个嘅为咗做呢个视频而通过一啲嘅虚假嘅小程序攞嚟呃啲观众嘅啫，咁所以展示到呢个转账嘅画面，根据翻咧嫌疑人嘅供述啦，直播间当中配合演戏嘅呢啲嘅托，每日嘅报酬咧就200元嘅啫，啊唔单止系咁样啊。刘某咧，仲喺直播间当中咧大肆吹嘘啊，就话谎称咧自己同各大嘅银行嘅负责人咧又好有关系嘅，好密切联系嘅咁样。嗱，大家其实都听到啦，即系我哋 都有一句说话就叫咩呢，真正有料嘅人呢就唔会真係将啲料摆喺面前俾你知道咁样嘅。
1: 係啦，咁除咗做妹呀，佢仲有一个係虚构一啲情节啦，就话譬如话邀请一啲嘅群众演员扮係外国人，话要收购呢啲客户嘅信息啦，之后有啲外国所谓嘅大集团啦要收购国内老百姓当中嘅老物件，咁就煽动群众嘅爱国情绪，等佢哋觉得我有啲嘢我卖俾中国人都唔卖俾外国人，咁就係、是会令呢啲嘅受骗群众咧积极咁喺直播间当中落单噶啦。
0: 咁一旦有啲嘅受害者咧喺直播间当中去揭穿佢哋嘅骗局嘅话，呢个团伙咧就会安排专人咧就私底下私信啊，咁啊安抚呢一位嘅揭穿骗局嘅
1: 受害者啦
0: ，你咪寄一啲所谓嘅玉石啊，啲咁嘅证书啊，咁啊以平息呢个事件。嗱，民警都话嘅，老百姓咧，尤其系老年人咧，见到啲嘅玉石啊、鉴定证书啊，价格又显示得唔系咁平啊，好贵咁样，我对于自己个18,000元嘅损失咧，就可能相比身又唔系好多，甚至咧佢哋会觉得，我仲赚咗喎，咁样呢个就造成咗好多受害者咧，实际上系冇报警咁样嘅行为嘅。嗱，目前呢个犯罪团伙咧就已经系被警方咧系刑事强制措施咧有11名嘅犯罪嫌疑人嘅啦，呢个案件咧亦都喺度咧就进一步嘅侦查当中，所以咧有时候啲信息咧，大家都要系确认下、甄别下先至好好去睇咯吓。
1: 系啦，
0: 讲到手机上边啦，即系有时候啲咩未睇信息啊，未复来电啊，咁啊，
1: 啲小红点我都会点走
0: 嘅。你点走啊？嘛，我习惯咧我就唔点嘅，所以有时候啲朋友见下我手机咧，望到我手机话，系你做乜百几个未接来电嘅？即系都系嗰啲。陌生電話我係唔接噶嘛，我都有咁習慣噶嘛。咁其實百幾個咧，對於好多朋友嚟講都已經好犀利啦，係咪啊？就好似好勁咁樣。但係如果你同你講，如果某個老人家手機上邊佢顯示有77萬條信息未讀嘅話，你覺得係個點樣嘅一個意境啦嚇？
1: 系啦，感觉手机都要爆炸啊！咁近日啦，有一位博主就话啦，发现自己90几岁嘅嫲嫲啦，个手机入边有好多好多个微信群，未读嘅信息咧有成77万条啊！原来呢啲微信群啦，都系由一啲嘅企业微信用户将佢嘅嫲嫲啦拉咗入去，基本都系销售一啲嘅保健品啊，做下营销。但系因为佢嫲嫲嘅手机啦，系有好多嘅老朋友，而且仲有好多信息啦，冇办法删咗佢重新起号啊！咁呢个博主就话，希望可以推出一些拉老人家入群的限制，或者是一些可以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0: 其实呢他当时都帮他妈妈删了一些、但是半个月之后呢，这个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就说之前删过一些营销号的信息呢，现在又一次沾满了妈妈的微信号了。通过一个搜索互联网平台就发现了，网友反映这一类面向老年人营销的问题呢，其实还有很多嘅，咪以企业微信联络啊、短视频推广啊呢啲渠道为主嘅，所以检查呢个嘅微信相关嘅功能之后咧，虽然可以单独睇到呢个企业嘅微信联系人，但系删除联系人咧就需要逐个去点，逐个去删。咁啊，对于博主反映呢个问题咧，腾讯方面都表示，微信同埋企业微信咧，将对从引流到私域嘅路径系加强管理，亦都系严格咁去打击嗰啲骚扰用户啊，同埋虚假夸大营销嘅行为。
1: 系啦，咁相关领域嘅专家亦都话啦，呢一类嘅乱象都系各类私域营销嘅企业啦，获客同埋获利嘅手段啊，往往都系以一啲嘅免费产品啊、免费试用啊，就呃啲老人家嚟添加微信，之后利用微信40人以下嘅群聊系唔需要被拉嗰人确认，就可以直接拉佢入群嘅机制啦，就拉呢啲老人家入群进行营销啊。咁专家亦都建议啦，咁系希望针对各类嘅建群拉人嘅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要2次确认嘅机制，咁无论群组嘅规模大小啦，都需要本人去确认啊。同时亦都要弱化翻被动直接入群嘅功能啦，减少一啲嘅衍生问题啊。
0: 咁其实咧，除咗呢个各种嘅营销群之外咧，专家都表示嘅，咁各个嘅应用嘅软件咧，都应该系喺识老化嘅适配上边啊，做更加多嘅动作。例如唔应该止步于字体放大呢啲咁样嘅步骤啦，咁应该推出一啲嘅老年人模式啦。咁亦都要持续去升级识老化产品一个开发嘅相关嘅标准。咁当同类嘅问题频频发生嘅时候咧， 佢影響範圍廣，而且係危險突出嘅時候，相關嘅監督嘅部門或者係監督嘅規則咧，就又要一個升級同埋細化嘅。但係相應嘅規範咧，需要遵循翻兩個嘅原則，就落實翻信息嘅完整告知要求，同埋相應嘅操作咧，必須係由老年人本人確認咗之後咧，先至去執行，咁就會更加細化啲啦。
1: OK， 咁我哋都希望咧，更加多嘅老人家啦，如果係真係唔了解嘅話，可以問下子女啦，問下家屬啊，或者一啲其他熟悉數碼產品嘅人，咁都希望擦亮眼。眼睛啦，先可以即系防范翻呢啲嘅骗局，咁子女都要多翻一啲关心啦。咁睇翻今日嘅大钟时间啦，今日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咁我哋听日见，拜拜。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6: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8: 维护国。

0: 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迎奔放嘅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13: 故人居之属妖我，妖我自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
14: 国外鞋啊！
13: 哦，青山国外鞋，开轩
14: 啊！你有冇搞错啊？今日要测验啦，你首诗都未背得出嚟
13: 啊！妈咪，校车到啦，我上车先啊！
14: 你要注意安全啊！唉，呢个仔啊，千祈啊，咪又搞个唔合格，叫我学嗰度见老师啊！
15: 阿芳啊！
14: 哦，阿德叔啊，
15: 你啊送咗明仔上校车啦。
14: 系啊，德叔，你谂谂就好啦。次次考试啊，测验唔系 A 加就系 A。我明仔上次啊，语文测验得个 C 咋。寻晚复课又复得唔好，今铺啊怕扯连个 C 都冇啊。
15: 咁啊，因乜嘢事啊复得唔好呢？
16: 早晨啊，德叔，阿芳，早晨。
15: 哦，阿容太啊，
14: 容太，你嚟得啱啦。你阿乐乐啊，成日喺屋企嗰度拍皮球。
16: 系呀系呀，我呢个细孙啊，特别系中意玩球嘅。
14: 问题啊，系佢喺你哋楼上度拍球，我楼下好似地震咁咧。
16: 阿芳，有冇咁夸张啊？
14: 总之咧，寻晚就影响咗我明仔温书啦。今次佢嘅测验唔合格啊，我为你哋试问噶。
16: 吓？咁你阿明仔成绩唔得，系咪要从自身嗰度揾下原因啊？哦，怪我哋楼上啊！你呢啲人咪叫做咩屙屎唔出系冤地硬嘅
14: 啊？容太，你仲有啊？你对拖鞋啊，行到咧踢踢踏踏咁，有时瞓着啊都俾你嘈醒啊！
16: 喂，阿芳啊，你真系越讲越离谱喎！我嗰啲咁嘅胶拖鞋又着咗几廿年啦。
15: 好啦好啦，你哋两个咧唔好拗啦。
16: 我费事同你讲咁多，赶住买餸啊！

0: 阿德叔啊，你话啊，佢呀、啊，
1: 哎呀，大家楼上楼下应该咧要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啊！
2: 波，哎呀，
0: 乐啊，唔好喐啊！
2: 放呀，我波波啊，跌咗落水，我要执翻我波波啊！
0: 哎呀，波波冇咗可以买过，你跌咗落去，命都冇啊！
3: 乐啊，哎呀，你真吓死我咯，吓死我咯，睇少一阵都唔得嘅。阿芳啊！哎呀，多谢晒你啊，咪你拉住我嘅孙啊！
0: 哎呀，真系唔好讲呢啲啦，人冇事就得噶啦。
3: 哎呀，乐，你真系曳嘅，即系你快啲多谢方姨啊！
2: 多谢方姨。
0: 乖，以后啊唔好去水池边玩波波啦。

0: 嚟，阿芳落班啦。
1: 系啊，容太，哎呀，唔好意思啊，临时临急咧，话要加班，搞到咧要你哋收留明仔添。
0: 咦，咩收留啫？我哋屋企啊，随时欢迎啊明仔嚟。头先啊，乐乐同明仔哥哥一齐食饭啊，嘿，不知食得几开心啊。啊，系啦，阿乐乐妈咪咪系语文老师嘅，佢啊喺间房嗰度辅导紧阿明仔写日记啊。哎呀，你入嚟饮碗汤等佢啦。
1: 哎呀，咁点好意思啊？
0: 楼上楼下唔使讲呢啲客气话。哎，上次啊真系多谢晒你救翻我哋乐乐啊！嚟，入嚟坐。
1: 咦，阿容太啊，乜你屋企新铺咗地胶咩？
0: 我啊怕乐乐玩波波嘅声咧影响到你哋楼下啊嘛。乐乐妈咪咧仲将阿乐乐啲球啊全部换成静音球啦。
1: 哦，唔怪之得近排咧再冇听到乐乐打球嗰啲声啦。
0: 真系唔好意思啊，方。谂心一下，其实如果换作我住喺楼下，成日听到楼上有噪音传落嚟啊，我都顶唔顺啦。
1: 诶，容太啊，你对拖鞋？
0: 哦，乐乐妈咪买俾我噶。原嚟呢啲静音嘅软拖鞋咁好着噶、哦，早知道我早啲换啦。哎呀，芳，你坐下，我去不换汤俾你。
1: 多谢晒容太。
2: 阿芳啊，喺度啊，等阿明仔放学啊。
1: 系啊。
2: 阿林林话咧，阿明仔呢排咧成日俾老师表扬，话佢嘅语文成绩有进步、哦。
1: 全靠阿乐乐妈咪咧辅导佢咯。当然啦，自从阿容太佢哋啊用咗各种方法减少咗噪音之后，我哋休息咧又好咗。阿明仔平时做功课复课咧都安静咗。成绩咪提高咗咯。
2: 嗯，所以呢下个星期嘅伦理和睦小讲堂，社区嘅梁主任呢提议你哋两家人去做嘉宾啊。
1: 吓、
2: 啊、
1: 做嘉宾？
0: 德叔、阿芳，乜咁啱嘅？
1: 容太嚟啦。
2: 哎呀，阿容太啊，见到你就啱啦。伦理和睦小讲堂呢想啊请你哋去做嘉宾啊。
0: 做咩嘉宾啊？
1: 係咯。
2: 哦，主要呢向大家讲下你哋楼上楼下嘅相处之道囉。
0: 咦，咁好简单啫，换位思考咪得囉。嗱，我哋住楼上嘅呢就多啲諗下，假若呢自己住楼下一时时咁俾楼上嘅噪音影响，真係会几咁痛苦，多啲諗下咁得囉。
1: 哎呀，仲有啊，好似德叔你话斋，楼上楼下好好沟通，遇到咩事大家好好沟通，一定会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的。
0: 没错。
3: 妈咪啊，德爷爷，容太婆婆。
0: 哎呀，明仔乖，是啊，放学啦。
3: 妈咪啊，你看看我语文测验攞咗 A 啊。
1: 哇，犀利啊。
0: 咁叻仔啊。
2: 果然呢是楼上楼下静候佳音。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

0: 播放完畢，多謝你的收聽。
1: 穿過隧道就是未來，你在現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依托住妇女儿童专栏的节目，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新时代家庭教育普法课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巾帼的力量。新会陈皮文化，岭南文化符号，在岭南乡土文化中，新会陈皮作为新会区特产，有着近千年的岁月积淀，成熟的金果的甜香盈于鼻腔，正是制作新会陈皮的好原料。每年十一到十二月，新会大小金园一片忙碌热闹，金农们都会遵循新会金果的自然生长规律，精研细制，只为制作出一片片优质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有着理气健脾、去痰平喘等的功效，被历代众多的名医名家所推崇。本草纲目中记载，陈皮味辛苦，性温，归脾胃肺经。新会陈皮正是合乎时节的养生好物，这个时候围炉煮茶，温暖身心，新会陈皮可谓不二之选。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

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0: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龟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4: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唔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肾对接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7至28日，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超220支顶尖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代表江门出征的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历经2日高强度鏖战，一举拿下3项赛事亚军，用实力擦亮新会龙金字招牌。据悉，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已连续4年奔赴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本届赛事阵容空前强劲，多支海外专业强队、大湾区本土劲旅同台角逐。高考分数出炉，涉考骗局伺机冒头。新会公安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谨防钱财被骗。常见诈骗套路包括虚假提前查分、修改高考分数、高价志愿填报、内部录取名额、虚假录取诈骗、虚假补助诈骗。请家长们牢记三不原则，守住高考最后一道防线，不信内部渠道，不转陌生钱款，不泄隐私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据悉，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据介绍，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6月28日，为期3天的2026粤港澳香港赛马会招商人和人寿杯网球团体赛暨广东省大众网球精英赛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赛事竞技规模全面扩容，参赛阵容覆盖广东21地市、香港、澳门本土代表队，同时特邀湖北、四川、浙江、河南等地的精英队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各地筛选出的业余顶尖好手，整体竞技水准位居国内群众网球赛事第一梯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深会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深会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7: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课程教学。主要这些是教学生的硬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 CAD UG 这样的3维建模，然后最还要一些的制造业的知识，例如数控加工啊、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和 3D 打印技术，一些制造业技术的啲教学。我希望呢，我啲学生咧，即系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来嗰啲学嗰啲技能，可以传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后咧，希望佢都系即系我咁有一技之长，可以立足于而家呢个社会，可以为我哋祖国啊，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个嘅贡献。
6: 从学生再到老师，身份的转变令到五步高更懂得港台的重量。从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过不少的挑战。
7: 因为我刚留在做的时候，前面那两年我因为是主攻技术，即是大学生和自己参加那些技能竞赛，现在这几年我要担任班主任和教育学的工作，所以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肯定是 有一方面会兼顾不是挺好的了，所以但是我都不会放弃的，即我都会比较用心，即自己会对对好每一样工作和每一个学生，即学校交下来的工作我都 是十分之努力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包括學生的問題和困難，例如啲指導啊、工作啊，我都會同佢哋培訓到晚黑11点啊、12点都會有嘅。即係只能係繼續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樣性同埋嘅強度啦。
6: 有收穫，亦都有坎坷，就係咁樣。五步高喺一次次挑戰中打磨自我，堅持初心。作為老師，既托舉咗學生，又豐盈咗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8: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9: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2: 你即系嚟睇下啦！
1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2: 啊，全哥咁样啊？
1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5: 擅自结伴不能保，
14: 大人陪护不能少，
15: 没有救援不要去，
14: 陌生水域不可靠，
15: 盲目施救不可取，
14: 安全嘱托别忘掉。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葵坑推进五边池，城坑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邻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32强喺今日结束嘅比赛当中咧，有巴西啊面对住日本嘅呢场嘅比赛。去到29分钟，佐野海洲禁区之内劲射破网，日本系首开纪录。呢、这、一个咧真系令到好多嘅球迷都有些少嘅意外，竟然系日本队入波先。而且呢个波你会见到咧，佐野海洲咧前场。抢咗个波落嚟之后咧，系一路摁下摁下摁到入去咧禁区外围嘅位置，而巴西嘅防线咧就一直系就住佢往后褪嘅，咁可能已经预咗啦，日本队应该就唔会系外围远射嘅，可能就多几脚嘅传中啦咁样。而且咧见到咧就系佐野海洲啦，喺呢个嘅大波当中系曲曲楞楞咁样，即系就嚟跌就嚟跌咁样嘅，亦都可能系咁样巴西个。防守当时个意识唔系好强，要往前啊！但系1-0嘅领先咧，就已经系定局噶啦。而上半场亦都系以呢个嘅优势结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日本队都知道应该难踢噶啦。咁所以日本队翻到嚟之后咧，下半场你都见到佢哋主要嘅就系想打翻反击。咁但系反击个力度好似又真系唔系咁到位咯。可能即系呢个领先住咧，又惊和波又惊输波，呢心理压力压住佢哋。果不其然啦，去到56分钟啊，卡斯美路接应住加比尔嘅头槌咧，扳平到1-1。而58分钟，云尼苏斯嘅射门中柱之后咧，基本上58到90分钟都系巴西队嘅攻势为主。咁啊，当大家都以为呢个1-1嘅比分，日本队应该勉强可以守到去加时喘一喘气啦，咁样。咁点不知咧，直至去到补时嘅6分钟啊，田中碧佑。禁区入边自己系夹硬系控甩咗个波，咁啊当时其实都有一啲嘅巴西球员上去抢嘅，咁啊巴西咧攞到个波之后咧即刻就反攻，禁区边嘅基马尼斯

0: 短传入到去入边嘅位置，马天尼利咧完全冇越位嘅情况之下咧，将个波咧硬射去到咧中柱嘅位置，弹咗入网，奠定胜局2-1。嗱，日本队呢边伤咧就真系想追都冇咩太多嘅时间啦。其实最惊最惊嘅就去到淘汰赛，去到90+甚至系尾段嘅时间段先至系被入波咧，又真系呢个嘅难度高咗好多。嗱，巴西队呢场嘅比赛攞低咗胜利之后咧。面对住嘅对手将会系挪威同埋科特迪亚嘅胜者，咁巴西队其实本届嘅赛事咧，大家对于佢哋嘅评价就唔系话好有力嘅啫。按照翻呢场嘅比赛睇翻，其实日本队喺下半场呢个嘅防守反击，佢哋系做得啱嘅，只不过系做得唔够到位啊！如果下半场佢哋有几个有力些少嘅反击嘅话咧。巴西队下半场呢个嘅狂攻滥炸嘅程度应该未至于咁猛烈，不过冇计啊，好多事情都嗰句啦，如果冇如果嘅，所以啦呢场嘅比赛咧，日本队我估计咧佢哋呢个嘅战意又好，或者精神面貌都好啦，的确会俾到球迷感觉上咧亚洲嘅球队咧系真系好好打嘅，不过结果就唔系咁如意啦吓。好咁讲到结果唔系咁如意咧，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嘅结果咧，面对住德国嘅球迷嚟讲咧，就真系要抱头痛哭。这个32强赛德国的面对着巴拉圭，其实赛前一片看好的就是德国队这边伤，怎不知呢巴拉圭先入球，下半场一上来的时候德国队这边伤就入一个球就追到1-1的情况之下，握手言和去到120分钟，要去到互射12码来解决这一场球的胜利，结果德国队在第一和第四个都失了12码的情况之下，巴拉圭在第四和第五只需要射入一个12码就可以赢低胜利的情况之下都射失了，要来到就一波解决的节奏，但是德国队来到第六个的12码的时间段都是射高了，巴拉圭就不会再给你第三次的机会了，最终德国队在12码点倒下了，未可以晋级到16强的比赛，而巴拉圭都上演了一个叫做是以下犯上的姿态，因为他们在 E 组当中是第三名出线，而且是闷闷水出线，大家亦都唔看好嘅情况之下，喺呢场嘅比赛都可以攞低咗德国队，咁希望攞16强嘅比赛咧，估计可能会系更加行得更加远啦。OK， 咁呢一个嘅比赛结果咧，同大家睇到嚟呢度啦，咁我哋亦都会喺下一 part 当中同大家睇睇今晚嘅比赛嘅。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滴滴答答，入咗六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3: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呢个城嗰度睇海啊！吓，正。
2: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啦、啊。定系无知咧？
3: 做乜咁话我啊？
2: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3: 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俾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功啊！
2: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3: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城嗰度睇海啦。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5: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生存，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江门市中考在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我市多所中学设立考点。考试期间，途经各中学考场周边道路时，请自觉禁止鸣笛。中考三天，请各位车主、驾驶人主动放平喇叭，降低车速，平稳通行，杜绝随意鸣笛、长时间按喇叭、飙车、轰鸣等行为，最大限度降低行车噪音，共同为考生守住安静的考场环境。如遇送考车辆，请主动减速避让；如遇考生过马路，请耐心停车等候。近日，沙堆镇梅北村梅湾菠萝迎来收获季，金黄饱满的菠萝缀满山间，果香四溢。据了解，梅湾菠萝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当年为促进经济发展，当地在梅北村梅湾小组开荒种植，发现鹤眼山一带气候适宜，坡度适中，土壤肥沃，种出的菠萝尤为爽脆香甜。如今这一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梅湾菠萝凭借优良品质和趣味采摘体验，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品尝，既拓宽了销售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2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的品种越来越缤纷多彩，我们越有口福，但是肠胃就越不吸力。天气一热很容易没胃口，越吃还越瘦，吃多少少又容易腹胀不消化，喝水又觉得肚子撑住，一食一啲。

0: 稍微油腻嘅嘢咧，个胃咧就唔舒服啦。如果你都有呢啲情况，可以试下我哋药食同源嘅陈皮。陈皮冲水饮啦，有三大好处，就系开胃、消食、健脾胃。咁但系陈皮冲泡嘅方法咧都好讲究嘅，要先将陈皮冲洗干净，沥干水，再将佢放入茶壶或者杯里边，用80摄氏度左右嘅开水冲泡之后，即可以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板紧。

0: 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大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8: 掟
7: 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人，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等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嗯，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一扇店门都严。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0: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4: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5: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冇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6: 是啊，我苏啊省 B B 年想代出血啊，就是靠你不识的眼见血才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本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5: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4: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2: 你捐献的血液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7: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江门市中考在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我市多所中学设立考点。考试期间，途经各中学考场周边道路时，请自觉禁止鸣笛。中考三天，请各位车主、驾驶人主动放平喇叭，降低车速，平稳通行，杜绝随意鸣笛、长时间按喇叭、飙车、轰鸣等行为，最大限度降低行车噪音，共同为考生守住安静的考场环境。如遇送考车辆，请主动减速避让；如遇考生过马路，请耐心停车等候。近日，沙堆镇梅北村梅湾菠萝迎来收获季，金黄饱满的菠萝缀满山间，果香四溢。据了解，梅湾菠萝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当年为促进经济发展，当地在梅北村梅湾小组开荒种植，发现鹤眼山一带气候适宜，坡度适中，土壤肥沃，种出的菠萝尤为爽脆香甜。如今这一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梅湾菠萝凭借优良品质和趣味采摘体验，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品尝，既拓宽了销售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2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嘅天气状况。咁啊，睇翻依家出边啦，咁啊，啱啱就系落咗一个比较频密嘅雨水。咁大家出行嘅时候一定要做好呢一个防雨嘅措施啦，以及系注意翻啦交通户外嘅路面湿滑嘅一个车速安全。咁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方面，咁啊多云为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3度，吹东南风2到3级。预计我区啦，今明两日方面吓，咁啊30号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降雨过程，展望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都系晴热为主，偶有短时嘅阵雨。展望3号到6号方面啦，咁啊睇翻啦，咁啊大环境嘅南海方面可能有热带系体系嘅一个扰动啦，降雨将会有所增多以及增强，请大家密切关注啊！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李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2: 搞掂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吓。
1: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下先。
2: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1: 好彩我检查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3: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呢？请教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4: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3: 咁未建立吓呢个危废管理台账，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4: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嘅规定，对产生危废嘅单位进行处罚，即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咁如果情节严重嘅，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嘅。
3: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否则的话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姨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探世界，
15: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1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今日节目主持有钟仔同埋 wing wing 嘅吓。
17: 系啊，上午好啊，钟仔，大家好啊。
16: 揸住两个，
17: 揸住两嚿嘢系咪？
16: 揸住两嚿嘢未开，唔紧要。
17: 开咗啦，
16: 系啊，就啦，咁啊。我记得啦，喺6月头啦，我哋6月头就同阿永永嘅同大家讲咗啦，我哋

0: 中考咯，咁今日六月尾，咁今日都系
1: 考，
0: 系都系考啊，中考啊，今日系中考啦，咁其实今日都好有意义啊。
1: 嗯，系点有意义？
0: 过埋今日咧，我同你
1: 放假，
0: 唔系过我同你咧就过咗今年嘅一半时间啦。
1: 哦，
0: 同大家都系过咗一半时间，系啦，咁话咁快，今年又过咗一半啦。
1: 嗯、
0: 啊咁啊，有冇几个有冇同自己有几个交代咁啊？即系自己，嗯、
1: 即系回忆一下自己嘅上半年系咪？
0: 有冇同自己立下啲咩目标咁样？系、嗯、啦，
1: 系咯，咁啊，希望可以仲可以同阿钟仔啊继续搭档、啊。
0: 放心，未来几十年应该几十年都有机会。咁啊，关注翻啦，咁啊，今日开考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咁啊，中考嚟讲啊，都系我哋作为学生。人生嘅一件大事情，系、嗯、啦，咁啊，决定你高中读边度啊，有冇高中读，系都系呢个考试，系
1: 事实，
0: 系咪咁讲先吓？
1: 系啦，咁啊，睇翻啦，中考嘅时间就系六月三十号至到七月二号啦。咁啊，其实响我市多所嘅中学亦都有设立咗考场噶，咁啊，亦都系希望啦，大家为全体嘅考生啦，可以营造翻一个安全、平和、有序嘅应考氛围啦。咁啊，可以最好啊，最大限度咁啊，减少一啲噪音嘅干扰啦。
0: 特别系啊，啲人民会堂吓，咁啊，
1: 学校
0: 系啦，咪好唱歌啦。啊，呢三日又落雨，断估都唔会系趁住依家啱停雨，又攞部音响出去唱啊。
1: 翻屋企踎下，睇下电视安全啲，
0: 减少下系咧，费事俾啲雨揼亲啦。咪即系头先天气预告都讲到啦，今日落雨，咪听日同埋后日方面可能就有啲晒，有啲热添。咁啊，总之啊，途经中考考场期间，咁啊，大家就要自觉啦，咁禁止鸣笛。中考三日咧，请各位车主啦、驾驶人开车嘅时候就保持翻安全嘅距离、啊，就算系塞车都好，咁啊，平常心对待啦。毕竟啊，你都系曾经中考，或者未来你嘅屋企人、你嘅仔仔女女都要中考，系、啦。
1: 你讲到中考嘅话咧，其实最开始知道嘅话，我唔系通过各种嘅资讯，而系啱好嗰日坐电梯啊，楼上楼下有一个小朋友咧就好紧张咁样，攞住嗰啲书包啊，仲有嗰啲考试嘅工具咧。冲咗入嚟啊！电梯嗰度，我话，哥哥啊，准备去翻学嘛？跟住佢话唔系啊，我两日考试啦，星期二要考试啊，好紧张啊！系、啊，我估唔到啊，一个初三嘅小朋友，佢啲须根已经系满满向佢
0: 。证明都系挑灯夜战啊！
1: 系真系好辛苦。
0: 系啊，即系呢啲真系好写实呢样，人哋高中啊，人哋要读高中啊嘛！哎呀，因为我哋啲胡须仔啊嘛，证明下佢哋。付出咗好多啦，咁总之都系嗰句啦。咁啊，头先都同明明讲到，喂，记唔记得自己当年嘅中考系点样啊？咁我都话，我记得当年就因为我系东方红学子，
1: 系
0: 咁啊，六年都系，即系初高中都系，系啦，咁啊，明明系三年啦，
1: 我就分开，
0: 系啦，你应该比我叻嘅，我嗰阵时。我嗰阵时仲兴叫做文办啦、公办啦，
1: 我公办，
0: 你公办，你犀
1: 利，
0: 因为我嗰阵时屋企
1: 一万蚊嘅差距啫，
0: 即系嗰一万蚊系当时嘅价格啦，依家唔知仲有冇呢啲嘅区间嚟讲，冇了解过，即系所以头先我同明明分享咗我自己中考趣闻啦、即系其实自己嗰阵时就都知嘅，其实自己即系嗰条文办线咧就梗到噶啦，但系咧可能要。下比较多嘅心机咧，先会再冲到去嗰条公办线，唉，系咁嘅。咁啊，屋企人都承诺，佢就话：，喂，如果你咧考到公办线，考到民办线咧，俾你去啊，俾呢个叫做这个费用啦。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考到公办咧，啲费用系俾你嘅。哇，即系有时候一听落去，即系你如果俾，
1: 有少少心喐喐。
0: 你会有冇你即系你听到你会点谂啊？
1: 因为我冇喎、
0: 啊，即系如果有屋企人同你咁讲，你会
1: 我会可能都会好尽自己嘅力量
0: 去考，
1: 努力去考，
0: 啊、
1: 争取将呢一笔费用攞到自己嘅手，然之后出去旅游啊，或者买咩都好啊，咁样。
0: 唔系咁，
1: 你冇谂，因为你自己就觉得自己去唔到嗰条
0: 线。即系你要知道，即系我觉得，哇，可以读翻呢度啊，即系已经个心已经系有啲。定當啊！即係我人啊，比較，
1: 起碼有高中讀，
0: 係起碼有高中讀嗰陣時，自己諗啊，冇問題啊，有高中讀。 文文版咧，有人同我兜底啦。當時候，即係我諗，我考得到你仲唔獎勵我咩？仲想慳呢啲錢？即係當時就會咁諗咯。即係都係一個童年嘅回憶。嗰陣時十。

0: 十零歲仔咁啊，都係十四五歲啊，係咪？應該係呢個時間，即係好懷念啦。榮嗰陣時去，即係我榮去嘅東方同我去嗰陣時，東方就有啲差距咯。
1: 差咗幾年嘅，
0: 差咗個鐘。以前喺出面大舞台，即係我平時春晚出面大舞台，以前有條走廊嘅，有一個好古色古香嘅銅鐘喺度。
1: 哦，有個咁
0: 嘅。係，你又唔知啦。我睇住佢俾人拆嘅。
1: 哦，原來咁嘅。
0: 以前係啊，以前仲有條咁嘅走，即係嗰個庭院喺度，廊閣喺度，咁其實都古色古香。咁啊，總之都係嗰句。今日同大家首先講中考呢條消息，主要就同大家講，係啦，呢幾日就中考啦。咁啊。非不必要嚇，即係你當呢樣嘢，你話救護車咁啊，難講啦，係嘛？生命至上呢啲冇得講嘅嚇。你話誒，我車住個大肚婆啊，要去生啦，哔哔哔哔哔，咁都係理解嘅。當然嚇，其他情況嘅話，可以為考生讓步，我哋就為考生讓步。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伸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
5: 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8: 真的？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等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5: 好啦，咁啊喺报时之前，最后一 part 咧，同大家讲下啦。咁啊，目前嚟讲咧，咁啊去澳门通关有啲新变化。
16: 嗯，系啦，新变化真系好消息嚟，好似青茂口岸啊，仲有港珠澳大桥，呢一边嘅大厅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合作嘅检验自助通道啊。
15: 系啦，
16: 响6月26号咧就启动咗擦面通关啦，所以话通关就更加之便捷啦。
15: 咁啊。

0: 这个做法啊，率先就喺去年嘅11月5号喺横琴口岸应用智能刷脸咁通关。咁截至今个月嘅24号嚟讲，横琴口岸授权备案人数去到31万，累计通关量去到621万人次，占到呢个口岸合作验查自助通关数量嘅 42%， 都有四成几系刷脸通关。咁起码悭咗好多工，唔使话又要去俾个证，俾个身份证人咧，又俾个嗰、那个叫咩保啊？那个叫做通行证，通行证，
1: 好耐冇去，唔知啦，
0: 好耐冇去，唔知仲使唔使呢啲嘢啊？
1: 诶，唔知道我化咗妆同冇化妆，然之后佢睇唔睇得出咧？
0: 上一次都耐咯，都10年前差唔多，即系唔系话即系其实真系冇咩理由叫我过，即系冇咩憧憬，有时候过去，即系冇朋友约啦。咁上次同朋友去系睇书展嘅，咁啊个啱先嗰阵时应该就系嚟单位做嘢，但系个身份证又未过期，咁咪又应该就系去完之后就过一年就过期啦。咁啊嗰、那个通关嘅长官就望
1: 一路攞住张相喺度，
0: 真系你
1: 系咪？
0: 我真系我
1: 系咁睇，
0: 系都唔似啊！我都
1: 靓仔咗，定样衰咗啊？
0: 应该系老咗。跟住我话系咯，差唔多要换啊嘛，真系我咧，因为指纹都唔得啊，佢嗰阵时系咁啊，即系太耐嘅时间，系、十年前咁啊，十年后又去咁样，真系咯。
1: 咪系好咯，即系依家即系技术又先进咗，
0: 依家有
1: 方便好多，
0: 有咗呢个人面识别咁啊，更加之快啦。咁啊，关注翻啊，呢个刷脸通关系虽然系唔需要出示任何嘅实体证件，但系过关人士仍需要带齐你嘅实体证件，咁、万一系啱先过关，
1: 系啊，啱好抽检你，
0: 有个警察咁啊，过嚟，咁咩事啊？攞证件睇下，咁你都攞俾人哋睇啊嘛，系啦，咁啊，再者吓，咁啊，讲翻年满14岁且符合条件嘅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备案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呢一个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系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嘅合作验查自助通关刷脸通关，咁啊经过登记嘅一个台湾地区嘅人士啦，只适用于横琴口岸，以及系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嘅智能通关。
1: 系啦，咁啊希望相关嘅人士啦，如果有唔明嘅地方咧，都可以睇翻一啲嘅官方嘅发布啦，咁啊一齐了解清楚，咁啊通关嗰阵就更加之方便啦。

0: 光光。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

0: 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便捷、环保的特点，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然而，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激增，交通违法、安全事故等问题亦都日益突出。咁点样依法安全骑行、文明出行？今期我哋同大家倾下相关法规条文。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我们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经过登记上牌之后方能上路行驶，而且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过程中需要做到不超速、不走机动车道，如果违反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判处警告或者5蚊以上50蚊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扣留车辆。此外，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十四条第四点提到，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头盔，汽车施乘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亦都应该注意佩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俗话来讲就是肉包铁，在马路上一旦遭遇事故，往往容易受到较大的人身伤害。我们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全防护，保障人身安全。电动自行车的普及为生活带来便利，但安全与法律意识不可或缺。因此希望每位骑行者都能够知法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三场嘅比赛啦，包括有一点钟啊，有荷兰又出嚟噶咯，就系挪威面对住啦科特迪亚呢场嘅比赛。两班波喺世界杯嘅正赛当中，佢从未有过交手啊。毕竟科特迪亚咧就都唔系一个常客啦，挪威更加亦都唔系常客啦。咁佢哋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咧，都数翻系80年代嘅事啊。咁而家就真系有个荷兰特呢个嘅新星出咗嚟之后咧，先至系将呢班波咧就担旗担翻正嘅啫。佢哋仅仅有过两场嘅国际友谊赛嘅交手，双方咧就各赢一场。从呢个数据当中去睇咧，就好似系冇咩心理嘅压力嘅，好似大家都系均衡翻啊。但系呢个嘅数据咧都系几耐之前噶啦，所以其实参比性咧又真系唔系好高。而家呢个嘅挪威队啦、荷兰队啦，都真系叫做系当红炸子鸡嘅。嗱，世界排名方面，挪威就排喺第17位，总身价咧去到5.8亿，而科特迪亚呢边差唔多系得个步啦，去排位去到33位嘅啫。咁佢哋嘅主打咧就系一个身体嘅对抗。

0: 啦，同埋边度嘅冲击。但系呢一个咧又系挪威嘅强项，所以呢上今年可能啊，挪威队呢一边无论系从呢个商业价值又好啦，实力又好，上今年可能啊，挪威队呢一边无论系从呢个商业价值又好啦，实力又好啦，或者系呢个夺冠嘅气势都好啦，都系好过呢一边双嘅科特迪亚嘅。所以呢场嘅比赛嘅感觉上咧，科特迪亚就真系唔好打，挪威就睇佢哋可唔可以轻松去攞低呢一场嘅比赛嘅啫。再嚟睇睇第二场嘅比赛咧，就凌晨五点钟，法国嘅面对住瑞典呢场嘅比赛，双方喺正赛嘅交锋当中咧，有五百年嘅世界杯，瑞典当时系2-1就战胜法国。咁另外一场咧就嚟到近些少啦，咪现代啲啦，2018年嘅世界杯，法国队咧就1-0系战胜瑞典，大家就各胜一场，平分秋色，但系。讲紧一场嘅就系现代，一场咧就上个世纪，呢个数据咧就大家睇住嚟啦吓。各项嘅国际赛事当中嘅总交手咧，其实法国队呢边系11-5-4占据住绝对嘅上风。而今年我感觉上咧，你话论冠军队伍嘅冠军上咧，法国队就肯定咧系其中之一，甚至呢一个赞同度比较高嘅支球队。如果你话佢第一咧，都不过分嘅，因为今年成个嘅小组赛三轮嘅比赛都过晒啦。你话同法国队呢边相有得对冚嘅球队咧？我觉得真系唔多，所以今年最大冠军上就系佢啦。咁球队当中包括麦巴比啦、基奥文啦，同埋祖亚文尼啦，都系成为咗佢哋小组赛头名轻松晋级嘅一个好大嘅功臣喺呢一度，而且佢哋嘅轮换嘅空间系好足嘅。呢一场面对住瑞典嘅话咧，大家嘅打法有些少类似啦，但系又唔系绝。对嘅一样啦，毕竟瑞典呢啲都算系北欧嗰边嘅强队嘅一个打法咧，就系快、大只、身体，就同打高波唔一样嘅就咧，瑞典系冇咩高波嘅瑞典，咁呢个瑞典咧都要靠翻一个咧就系、是、地波嘅传控嘅话，呢、这个又系吃正翻啦，就法国嗰一饭嘅，所以呢一场比赛咧，感觉上瑞典系有机会抗衡下。重点我觉得都是做好防守先嘅，即是中后场自己的连接要做好，配合要做好，不要有啲咩甩碌嘅情况。因为今年嘅麦巴比，你会见到佢呢个嘅速波嘅嗅觉啦，射波嘅嗅觉咧系好灵敏嘅，有些少机会俾到佢咧，佢都会食正佢自己脚法嘅嗰一番。而且今年麦巴比咧，好明显感觉上嘅就系、是、佢都想系为个人嘅荣誉，为个人嘅纪录。做翻啲嘢嘅，毕竟喺今年就已经系入咗四个波啦，冇记错嘅话，已经系将自己嘅个人世界杯嘅纪录系去到10个入波噶啦。咁距离美斯嘅16个入波嘅纪录咧，其实争6个。如果可以踢后些少，场均入到1-2个，随时今届嘅赛事都破局都唔出奇噶。所以其实就要睇翻麦巴比呢个位置喺今场嘅赛事有啲点样亮眼嘅表现。如果瑞典可以扼制到呢一个嘅攻击点嘅话咧，可能嘅机会会大啲吓。OK， 咁第三场比赛咧。就嚟到9点钟啦，好多朋友都真系要正式起咗身，就唔使特登早起嚟睇嘅比赛啦。就是、墨西哥面对住厄瓜多尔，墨西哥呢边双咧今年主打嘅就系一个主场啦，同埋一个年轻啊，所以面对住厄瓜多尔，虽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就是逆转了德国队，但是其实这个的含金量固然之有，但是德国队今年的比赛你都感觉上不是那么争气的，所以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面对着主场的墨西哥，我感觉上他们可能都真的要花更加多的力气在进攻方面。墨西哥呢，你见到同佢打咩对攻啊，打防守咁样，可能佢更加惊你就打对攻嘅，就睇下厄瓜多尔可唔可以喺墨西哥啦，都叫做主场嘅球队身上咧，系攞到啲嘅着数啦。咁至于呢三场嘅比赛嘅进展系点样咧，咁真系要睇过完咗场先至同大家睇睇嘅结果啦。真系估好难估嘅。好，咁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嚟到呢度，亦都再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 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0: 旅游叹世界，
5: 旅游叹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先嚟到早上嘅11:40，继续翻嚟旅游叹世界，咁啊同大家讲下啦。野游方面要敲响警钟啊，千祈唔好令到仙境啊变险境。
7: 嗯，冇错啦，即系特别呢一排咧，又开始放暑假，考试又结束啦，咁啊啲小朋友就忍唔住出去玩啦，咁啊好多都中意水噶嘛，去玩水啊。
6: 咁啊，睇翻啦，咁啊，記得啊，咁啊，早排上一年都講到啦，咁、有班人同埋一隻狗去到古兜山嗰度，咁啊不幸咁啊跌咗落去個坑度，咁要搜救，救援隊去搜救，咁啊，好似差唔多係八個人一隻狗咁樣，後屘救翻曬出嚟。
7: 哦，咁都好啲，
6: 都叫救翻曬出嚟，但係就即係佔用好多公共資源。
7: 嗯，冇錯。
6: 但係就喺今個月咧，17號方面，安徽淮南省嘅一個網紅景點，叫做網紅景點叫天目湖，就發生咗呢一個悲劇啦。一名15岁嘅女孩子喺影相嘅时候就滑入咗湖中，不幸遇难。咁啊，咩回事呢？咁啊，佢呢个死者，死者嘅妈咪就讲啦，啊咁啊，啱参加完中考，成绩未发啊，未公布。咁啊，呢个天目湖好靓，咁啊，网红打地，咁啊，同两个同学去结伴前行。哇，佢阿妈嘅心啊真系大嘅，又俾佢哋去。
7: 可能佢妈唔知咧。
6: 系，咁佢都应该话，我去边度玩啊咁样。咁喺湖边影相嘅时候就唔小心啊，滑咗入水，救翻起嘅时候就冇晒任何
7: 生命体征
6: 啦。系啦，系啦，系啦。
7: 咁啊，佢阿媽咧就聞訊去到現場啦，啊，然之後開始揾問題啦。佢又發現嗰度唔係一個正規嘅景區，而且咧匯聚咗泉水嘅一個廢棄嘅即係一個坑嘅，就係一個坑積咗一啲水。咁啊，其實咧佢個邊嗰度已經係有防護欄噶啦，但係咧個防護欄嗰啲網絲係有一個缺口，即係缺口嘅證明咩咧？即係平時都會有人
6: 遭受破壞。
7: 係啦係啦，有人專門係入去玩，咁然之後就破壞咗嗰啲嘅鐵絲咁樣。係啦，咁啊唔少嘅遊客咧，事實上就係從嗰個缺口嗰度落到去湖邊嗰度玩，甚至係游泳嘅。然之後咧，佢阿媽就開始話啦：啊，隔離有一個嘅咩個防溺水嘅值守點，點解入邊冇人噶？佢就认为啦，当地呢个管理系有漏洞嘅，应该要对佢个女呢一个去世负有一定嘅责任。
6: 咁啊，其实睇翻啦相关嘅官方报道嚟讲啦，就算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依旧都好多人又喺度跳水啊，有呢样有嗰样，其实都好危险嘅。咁后屘就官方方面就通报到，讲到真系有当日真系有个女仔咁滑水不慎遇行。咁啊，該人士都講到啦。咁啊，目前嚟講呢個礦坑咧，其實喺度修復當中，比較危險嘅。咁亦都係設置咗，早就已經設置咗呢一個圍欄去防護噶啦。亦都有用喇叭同埋標語警示，但仍然都有人嚟。咁後續將會繼續加強呢一個宣傳。即係依我哋節目主持人嘅角度嚟睇啦。首先，你知仔女雖然15歲啫，首先
7: 都唔夠18歲，
6: 係唔夠18歲，你仲係監護人，你係有呢個監護責任啊嘛。
7: 你應該要陪同去做某一啲嘅事，
6: 係啦，同埋應該要講佢聽邊啲嘢應該做，邊啲嘢唔應該做。
7: 而且佢15歲，佢自己應該都有一定嘅判斷能力。
6: 有，但係就約埋去，即係有時候小朋友就好玩啊，無啦啦排喺第一位，就將呢個安全置諸度外。
7: 係啦，咁另外我覺得即係呢個媽咪嘅出發點都係有啲問題。
6: 係啦，咁
7: 佢又會怪即係呢一度啦。
6: 咁
7: 啊話
6: 喪子之痛，咁我覺得佢理智係已經唔清醒㗎啦。咁啊。可能就咩都要揾啲说话去作为一个发泄口去讲讲啦，咁亦都系敲响警钟啦。你依家6月份，咁啊7月份啊，准备又放暑假。
7: 我真系最惊就系又见到类似嘅消息发生啦。
6: 年年有时候都会见到新闻，即系当然我唔希望呢啲系新闻，我希望呢啲咩落水溺水溺亡呢啲系啲旧闻啊，唔再系一种新闻。咁样其实咁我哋成个社会嘅风气都会好啲。你不断咁叫啲小朋友去学游水。为嘅唔系等佢哋去到一啲无人景区嘅时候，违背父母意愿吓，去啲无人值守嘅景区嘅时候溺水，识游水就唔怕即刻就。

0: 溺亡，又仲可以游两步。咁你叫仔女去学游水系因为咁嘅咩？
1: 而唔
0: 系喺一个技能系可以自救，而唔系话你拱佢去危险地方去等佢自救，
1: 而发现自己呢个技能系咪？
0: 唔系因为可能佢会去到危险地方，家长管唔到而叫佢去学游水，而系因为系万一啫，系嘛？即
1: 系
0: 就算游泳池都好啦，超过一米水，你一抽筋咧，一样系浸死你嘅。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亦讲翻一啲嘅数据啦，咁啊，亦都希望俾大家一啲嘅提醒。
0: 冇错，
1: 就好似根据2023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啦，据不完全统计啊，2023年发生嘅户外探险事故已经系达到咗425起噶啦，咁啊涉及嘅人数系达到咗1350人，受伤嘅人数系320人，咁啊失踪同死亡嘅人数系达到咗182人。呢、這个数字系最少嘅，
0: 触目惊心。
1: 系，
0: 即系有时候咧，你自己谂下，你屋企吓，你依家嚟讲，好多朋友就咁啊，当然噶嘛，依家就系屋企有啲朋友就话，一个小朋友啫，系、咁你死亡，咁啊当然心痛啦。你反而你话失踪，你到依家都未揾到，哇！你嗰种。嗰種嘅傷心，以及係話對呢個精神嘅打擊，真係叫做毀滅性。所以聽緊節目嘅家長們啊，唔該你哋同小朋友報咗游泳課之後，你要同佢講你學游泳係因為點解學游泳，同埋點解你唔可以去呢啲嘅未開發嘅景點。就之前好似我記得好多朋友，我之前都有一段時間咧，就話有個新會方面有個網紅景點，邊個你唔講啦，唔好大家又趨之若鶩去啦。咁去咗之後，你
1: 先發咗上嚟，
0: 係發咗先，個個都去。喂，你去咗之後，你如果係真係萬一唔小心又跌咗落去湖度，
1: 又怪啦。
0: 邊個會邊個救你？你又會浪費咗好多嘅叫做社會資源、公共資源去救你，咁啊令到真正有需要用到社會資源去幫助嘅嗰班人，即係如果可以避免㗎，你避免唔到又要救翻你，咁啊浪費咗好多公共資源。咁啊仲有一種叫做網紅嘅誤導咧，話依家其實我一見到有時候即係唔係因為我自己抵觸，因為有時候呢個詞語真係太令到我觸目驚心啦，
1: 有啲失望。
0: 係啦，網紅
1: 其實覺得係發展可能會成為一件好事，慢慢做咩演變到好似有啲
0: 變到有啲變味咯，係咯。呢個詞語就介乎一個即係原本我覺得網紅係一個比較令到大家為風向標好嘅正向嘅東西，但係依家慢慢好似變咗一種叫做即係我覺得依家已經變咗，唔係變得依家就叫做中性詞。我都唔知点去睇，咁啊，与其系咁样，不如系啦，不如去一啲叫做权威少少嘅东西啦，
1: 系官方嘅，特别好似头先所讲嘅呢啲景点啦，特别要去翻一啲嘅官方有正规嘅，咁啊有人员值守就会好啲。
0: 系啦，咁啊，毕竟吓咁一啲嘅网红咧，都系为咗博眼球、吸引流量啦，利用呢个网络平台嘅热推。引導即係嗰咩算法之類嘅，有時甚至係唔顧實際嘅情況同埋影響啦，故意咁樣去遮擋一啲嘅安全提示啦，美化一啲叫做野景點未開發嘅景點，而將網絡平台嘅一個審核方面咧，亦都置之不顧。咁網絡平台嘅時候又唔係話下下都會審核到嘅，因為畢竟係一個唔係人工審核嘅。咁食咗流量就導致好多嘅旅客咁就跟風啦、盲目啦去一啲嘅野景點，而導致咗一啲安全隱患。咁真係令到大家。觸目驚心啦！
1: 係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行業亂象。嗱，呢一個嘅話，其實我喺尋日朝早嗰陣咁亦都係係討論咗我哋呢一個咧，就關於野遊方面，有啲嘅組織者咧，佢就係為咗獲利，然之後就帶住你哋班人去呢一度玩，去嗰度玩，但其實佢玩嗰陣就係忽視咗安全嘅管理同呢啲風險嘅防範。
0: 係啊，啱啱我尋日又係同你做節目啊嘛。
1: 冇錯，都係講到即係同啲野遊。
0: 因為我據我了解咧。之前屋企人都查去到，譬如係海拔幾多米嘅一座山，咁其實都幾考功夫嘅。但係佢係民間去到，譬如係海拔幾多米嘅一座山，咁其實都幾考功夫嘅。但係佢係民間組織自發，但係對安全方面啦，對呢、這個出咗事故點樣算咧？呢樣嘅界定咧係冇一個叫做
1: 專門界定一個點樣嘅規則或者，
0: 但係錢咧就要交咗俾人哋啦。即係其實你話你係都將條命交咗俾人哋，咁啊真正
1: 甚至都冇幫你買保險。
0: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去。徒步或者去一啲叫做研學嚟講咧，我哋去翻啲叫做相關嘅權威機構，咁樣先係最安全啊嘛。好啦，咁啊聽下我哋廣告聲音，翻嚟之後又同大家講下一則好消息啊！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4: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3: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5: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14: 我获产权依家咧系为社会出过血嘅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吓！
15: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咯，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5: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总章总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9: 热血同盟期待你的加入。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 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赏人间芳华。
17: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18: 旅游探世界，
1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0: 咁啊，喺我哋咧，好似喺上个星期嘅节目当中，或者系诶，寻日早上同你倾偈嘅时候啦，诶，点解我哋喺呢个江门方面
1: 四十三区嗰个比赛，
0: 呢个比赛呢个龙舟比赛，见唔到我哋呢一支咁出名嘅橙色嘅队伍咧？原来咁啊，去咗我哋嘅大湾区嗰度去比赛，
1: 系啊，出战国际嘅龙舟赛啊，
0: 呢
1: 个
0: 又高啲啦，
1: 系啦，讲嘅就系生活横特堂啦，
0: 好嘢，
1: 陈皮龙舟队，
0: 哇，佢又犀利。佢一攞就攞三项赛事嘅亚军，
1: 嗯，冇错。
0: 即系你话冠亚，系咪即系全部
1: 冠亚季
0: 全部。其实我觉得三个都系亚军银牌咧，咁啊同三个都系金牌咧，佢嘅含金量都系一样，都系含同一种嘅元素。
1: 即系觉得即系佢哋嘅层次至少吓可以去到呢一个水平。
0: 连中三次都系我哋嘅亚军啊，当然意味住咩咧？下一年就会向这个坐而望一
1: 出发，
0: 是啦，
1: 没错，这样才即係俾自己有一個目標，
0: 係啦，即係留有餘地，係嘛？即係我哋作客人哋嘅主場，咁唔可以
1: 攞咗人哋嘅光，
0: 喐下就咁勁抽噶嘛，要留下力，俾人哋以為我哋嘅水平僅限如此。
1: 咁下一次又可以邀請翻，
0: 咁係啊，下次又會請翻我哋過去嘛，咁下次再去睇下戰術點樣調整，攞到一個心意嘅成績。
1: 冇錯啦，咁啊睇翻當日嘅賽事係點樣啊？6月27日至28日，犀利啦！2026中國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啊，嗰日係匯聚咗有全球16個國家同地區220多支啊！呢一個龍舟隊伍係同台競技又非常之激烈啊！

0: 明都讲到啦，啊，诶，咁佢哋系咪当日去当日翻，唔使住酒店？诶，唔系喎，佢连咗两日嘅呢个赛事，即系点都要住三日酒店啦。
1: 哦哦，明白明白，哦，系喎。嗱，有咩可能一日仲要即系
0: 你要去？我觉得应该唔止三日嘅，或者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再请。啊，黃大棠啊，龍舟隊今次攞我哋嘅獎牌嘅，
1: 上嚟講一下當日嘅情況。
0: 參賽者上嚟同佢講下呢個參嘅情況啦，係點樣嘅一個心情啦，咁樣咯，係啦。咁啊，兩日嘅賽事啦，咁啊多輪嘅一個五百米喎，叫你跑步你都攰啦，仲要爬添啊，
1: 我行路都攰啊。
0: 比拼強度亦都係拉滿啦，每一次仲都係扣人心弦。咁啊，講翻起呢個成績，同大家嚟又簡單講講先啦。27號方面，國際混合錦標賽決賽。全隊合力獎揮獎，亦都係以呢一個2分02秒076嘅亮眼成績斬獲亞軍嘅。28號方面係兩支代兩場嘅硬仗啊，先係粵港澳大灣區嘅錦標賽代表我哋江門市出戰，咁啊對面都係以1分54秒683咁啊發揮穩定啦，咁即係同自己成績差唔多啦，或者係比自己成績更好啦，再奪一眼，咁啊緊跟其後已經係爬咗一輪啦，再嚟咯。國際混合金杯賽嘅決賽，咁啊隊員們連續作戰，咁啊體力當然有消耗啦。但係咩回事呢？佢第二次爬嘅成績比第一次嘅呢個
1: 咁樣快
0: 少少啫，一秒都唔夠，1分53秒748嘅優異成績，攞低第三名嘅。即係我想問下你啊，你數學叻唔叻？你一定話唔叻，
1: 我數學唔叻，
0: 係我要你計啊，
1: 一啲都唔叻。第一次
0: 係1分54秒683，第二次就係1分53秒748。
1: 系，
0: 总之就肯定系唔够一秒嘅时间。
1: 咁啊肯定噶啦，肯定噶啦。
0: 但你跑咗一轮，仲系可以咁好嘅发挥，都好叻噶啦。
1: 犀利啊！即系其实佢哋嘅实力真系留有余地。
0: 系留有余地啊！即系留力啊！即系如果再有场赛事，可能再攞多个金牌或者系银，唔系再攞应该要攞金牌。
1: 系，
0: 因为大家其他人都攰啦嘛，其他冇留力嘅情况下，我哋留咗力。咁啊，好嘢啦！咁啊，關注翻啦，咁今次嘅賽事咧，亦都係全隊上下全力以赴啦，三塊銀牌亦都係汗水嘅堅持同埋最好嘅見證，亦都係恭喜黃大棠啦！咁啊，再次為我哋江門市啦，為我哋國家爭光啊！因為國際錦標賽啊嘛，同台競技啊，
1: 係啊，咁啊，希望佢哋來年啦，再接再厲啊，往我哋呢個冠軍去衝一衝！
0: 係啦，咁啊，今日時間就節目時間就到呢度差唔多啦，咁聽日同樣時間就有我上星期去採訪嘅顏梅峰，又係你老家。
1: 系啦，
0: 啊呢个黑甜糯玉米啊，去到我哋嘅喜神龙人方面对话佢哋嘅主理人李高荣先生，荣哥啊，咁啊听下黑甜糯玉米嘅一个乡村故事，我哋听日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江门市中考在6月30日至7月2日举行，我市多所中学设立考点。考试期间，途经各中学考场周边道路时，请自觉禁止鸣笛。中考三天，请各位车主、驾驶人主动放平喇叭，降低车速，平稳通行，杜绝随意鸣笛、长时间按喇叭、飙车、轰鸣等行为，最大限度降低行车噪音，共同为考生守住安静的考场环境。如遇送考车辆，请主动减速避让；如遇考生过马路，请耐心停车等候。近日，沙堆镇梅北村梅湾菠萝迎来收获季，金黄饱满的菠萝缀满山间，果香四溢。据了解，梅湾菠萝的种植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当年为促进经济发展，当地在梅北村梅湾小组开荒种植，发现鹤眼山一带气候适宜，坡度适中，土壤肥沃，种出的菠萝尤为爽脆香甜。如今这一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梅湾菠萝凭借优良品质和趣味采摘体验，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品尝，既拓宽了销售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2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

0: 士，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佢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哋讲到黎晶喺京城坚决唔考试，亦都唔谋官，就系、是、咁样就翻翻嚟新会。但系吏部行文咧就委任佢做新会院嘅训导，佢亦都系坚决不受。于是佢都写诗一首，以示朝廷，表明心志。之后黎晶就喺都会西岩下起咗间精舍，每日读书其中，又学似东汉隐士严光钓鱼的故事，在都会河边起了个钓台，每日都垂钩钓鱼，又写诗自语。其中他好多的诗篇也都受后人所敬仰。大家都说关门家里坐，是非天常来，正所谓人怕出名的猪怕壮。黎晶平静的隐士生活无奈亦都被打破了。时间再来到明洪武18年，即是公元的1385年，当时朱元璋下诏，宦中士大夫不为军用，罪逐抄斩。适逢黎晶亦都是为村民排忧解难，就是因为朱元璋这一道旨意被人告到官府。当时远官见黎晶一不应考为官，而不接受训导之职，就单单这两条就犯了皇帝禁令，如今又牵涉重案，历史家现行，于是就判了黎晶充军疗药。哎呀，这个对黎晶来讲简直就是无妄之灾。临行之前，黎晶也都祷告祖先，就说了读圣贤之书，习圣贤之行，豪切救人，反欲己躯，虽在人世，非我之罪。咁当时无独有偶啊，同黎晶一起获罪嘅，被发配到辽阳嘅新会人就有聂元秀、马善忠等人。喺发配途中，佢哋每遇名山胜景，就会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就十足远足旅行一样，一啲都冇犯人嗰种颓废啊、愤慨之情。旁人见到，好心劝说就话啦。哎呀，你哋是大罪之身，咁放肆会惹祸上身噶。听到旁人劝说，黎晶反而就话啦：是罪是祸，命里有定数，只能修身养德，以待改变命运。如今既然得祸，亦唔可以改变人生嘅怡而自乐。就是这样，黎晶和他一班的同乡去到辽阳服役之后，虽然是大罪之身，服刑容鞭，但是他的性情依旧扩大，落命之天，每每都会写诗抒怀。虽然黎晶无意指掩官场，但是官场好像又不肯放过黎晶。在黎晶服役的第4年，他的老师孙膑也都因为南狱案受诛牵连，发配辽阳，同黎晶囚禁一起，无奈竟然被处斩立决，暴尸刑场，无人收敛。这个遭遇对于黎晶来讲，无疑就是晴天霹雳。那黎晶跟住又会怎么做呢？各位， 今集嘅时间就差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16: 故人居之属妖我，妖我自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
17: 国外鞋啊！
16: 哦，青山国外鞋，开轩
17: 啊！你有冇搞错啊？今日要测验啦，你首诗都未背得出嚟
16: 啊！妈咪，校车到啦，我上车先啊！
17: 啊，你要注意安全啊！唉，呢、这个仔啊，千祈啊，咪又搞个唔合格，叫我学嗰度见老师啊！
18: 阿芳啊！
17: 哦，阿德叔啊，
18: 你啊送咗明仔上校车啦。
17: 系啊，德叔，你谂谂就好啦。次次考试啊，测验唔系 A 加就系 A。我明仔上次啊，语文测验得个 C 咋。寻晚复课又复得唔好，今铺啊怕扯连个 C 都冇啊。
18: 咁啊，因乜嘢事啊复得唔好呢？
19: 诶，早晨啊，德叔，阿芳，早晨。
18: 哦，阿容太啊，
17: 容太，你嚟得啱啦。吓、
19: 哎。啊
17: 你阿乐乐啊，成日喺屋企嗰度拍皮球。
19: 系呀，我呢个细孙啊，特别系中意玩球嘅。
17: 问题啊，系佢喺你哋楼上度拍球，我楼下好似地震咁咧。
19: 阿芳有冇咁夸张啊？
17: 总之呢，昨晚就影响咗我明仔温书啦，今次佢。

0: 嘅测验唔合格啊，我为你哋试问噶。
1: 吓，咁你阿明仔成绩唔得，系咪要从自身嗰度揾下原因啊？啊，怪我哋楼上啊，你呢啲人咪叫做啊咩屙屎唔出啊，冤地硬嘅。
0: 啊，容太，你仲有啊？你对拖鞋啊，行到咧踢踢踏踏咁。有时瞓着都俾你吵醒啊！
1: 喂，阿芳啊，你真系越讲越离谱喎！我嗰啲咁嘅胶拖鞋又做咗几廿年啦，
2: 好啦好啦，你哋两个咧唔好拗啦！
1: 我费事同你讲咁多，赶住买餸啊！
0: 德叔啊，你话佢啊，
2: 哎呀，大家楼上楼下应该咧要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啊！
3: 我帮，
0: 哎呀，乐乐啊，唔好喐啊！
3: 放呀，我波波啊，跌咗落水，我要执翻我波波啊！
0: 哎呀，波波冇咗可以买过，你跌咗落去，命都冇啊！
1: 乐啊，你真吓死我咯，吓死我咯，睇笑一阵都唔得嘅。阿芳啊！哎呀，多谢晒你啊，咪你拉住我嘅孙啊！
0: 哎呀，真系唔好讲呢啲啦，人冇事就得噶啦。
1: 哎呀，乐乐，你真系曳嘅，即系你快啲多谢方姨啊！
3: 多谢方姨。
0: 哎，乖乖乖，以后啊唔好去水池边玩波波啦。
1: 嚟。阿芳，落班啦。
0: 是啊，容太。哎呀，不好意思啊，临时临急呢话要加班，搞到呢要你哋收留明仔添。
1: 咦，咩收留啫？我哋屋企啊随时欢迎啊明仔嚟。头先啊乐乐同明仔哥哥一起食饭啊，嘿，不知食得几开心啊。啊，是啦，乐乐妈咪咪系语文老师嘅。佢啊喺间房嗰度辅导緊啊明仔写日记啊。哎呀，你入嚟饮碗汤等佢啦。
0: 哎呀，咁点好意思啊？
1: 楼上楼下唔使讲呢啲客气话。哎，上次啊真係多谢晒你救返我哋乐乐啊。嚟入嚟坐。
0: 咦，阿容太啊，乜你屋企新铺咗地胶咩？
1: 我啊怕乐乐玩波波嘅声呢影响到你哋楼下嘛。乐乐妈咪呢仲将阿乐乐啲球啊，全部换成静音球啦。
0: 哦，唔怪之得近排咧，再冇听到乐乐打球嗰啲声啦。
1: 真系唔好意思啊，方。谂心一下，其实如果换作我住喺楼下，成日听到楼上有噪音传落嚟啊，我都顶唔顺啦。
0: 容太啊，你对拖鞋？
1: 乐乐妈咪买俾我噶，原嚟呢啲静音嘅软拖鞋咁好着噶，早知道我早啲换啦。哎呀，芳，你坐下，我去煲碗汤俾你。
0: 多谢晒啊，容太。
2: 阿芳啊，喺度啊，等阿明仔放学啊。
0: 系啊。
2: 阿林林话咧，阿明仔呢排咧成日俾老师表扬，话佢嘅语文成绩有进步、哦。
0: 全靠阿乐乐妈咪咧辅导佢咯。当然啦，自从阿容太佢哋啊用咗各种方法减少咗噪音之后，我哋休息咧又好咗。阿明仔平时做功课复课咧都安静咗，成绩咪提高咗咯。
2: 所以咧，下个星期嘅伦理和睦小讲堂，社区嘅梁主任咧提议你哋两家人去做嘉宾啊。
0: 吓，做嘉宾？
1: 德叔、阿芳，乜咁啱嘅？
0: 容太嚟啦。
2: 系啊，阿容太啊，见到你啊啱啦。伦理和睦小讲堂咧，想啊请你哋去做嘉宾啊。
1: 做咩嘉宾啊？
0: 系咯。
2: 哦，主要咧向大家讲下你哋楼上楼下嘅相处之道咯。
1: 咦，咁好简单啫，换位思考咪得咯。嗱，我哋住楼上嘅咧，就多啲谂下。假若咧自己住楼下，时时咁俾楼上嘅噪音影响，真系会几咁痛苦，多啲谂下，咁咪得咯。
0: 哎呀，

0: 朋友啊，好似德叔你话斋，楼上楼下好好沟通，遇到咩事大家好好沟通，一定咧会揾到最好嘅解决方法嘅。
1: 冇错冇错，
2: 妈咪啊，德爷爷、容太婆婆，
1: 哎呀，明仔乖，系啊，翻学啦。
2: 嗯，妈咪啊，你睇下我语文测验攞咗 A 啊！
0: 哇，犀利啊！
1: 咁叻仔啊！
3: 嗯，果然咧系楼上楼下，静候佳音。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唉，滴滴答答，入咗六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4: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你嘅社嗰度睇海啊！吓，正。
3: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啦、啊。定系无知咧？
4: 你做乜咁话我啊？
3: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4: 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俾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功啊！
3: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4: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城嗰度睇海啦。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6: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秦丞相揭开门帘，攞住支辟邪剑就行出嚟，吩咐秦星、秦福、秦六三个行开，另外就揾三个护卫将军嚟，一下子三员威风凛凛嘅虎将上前领命。秦丞相吩咐你三个出尽力同我打死呢个癫和尚去。呢回呢三位虎

仗呢就正啦嘛。佢就唔肯好似头先咁揿头揿脚嚟打啦。三元虎掌品字形排开，济公就踎住喺中间，一二三就三条竹棍一齐照住济公个头就扳落嚟。啊，点知好似夹齐一样喎、啊。三条竹棍一齐甩手飞晒出嚟，一条呢就剥正丞相个头，一条呢就穿过竹帘就打落丞相嗰张台度，连台都打崩咗角。另外一条呢就扮落嗰班打手度，当堂就乱晒大龙。喺呢回又整定个秦丞相命不该绝噃。嗰条竹棍呢一打正嗰顶乌纱帽，成顶乌纱就飞咗去，头发都打到散晒。秦丞相就吓得一身冷汗，啱啱就想下令将祭奠和尚推出去斩。忽然间府中一位老太婆慌慌张张走出嚟嗌：大人不得了啊，夫人间房火烛啊。秦丞相一听，哎呀，唔通又系呢个癫和尚施展妖法。呢、這个秦丞相啊，系当今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日恶惯㗎嘛，边度受得啲口气啊。佢又吩咐将呢个癫和尚锁起嚟，我三更时分亲自嚟处置佢。讲完呢就匆匆忙忙入里面救火，即行咗几步脚，又唔瞓得个啖气咩，又至行返转头指住济公闹：你呀、啊、你个癫和尚，你听语，你就算将上府烧到片瓦无存，我都要治愈你个罪，先你出得我心中之喜。你有本事治到我，我话俾你听啦，一阵啊你要嚟求我，到时你就知。乜话？本国要嚟求你，你等住，你等住。秦丞相啊心急入去救火，讲完就即刻带领众人入去。入到去见到夫人企喺厅外面吓到成身打震，丞相就叫人着张火救熄，咁啊火势又唔系好猛嘅，咁多人好快就救熄咗。秦丞相就问：喺边度着火噶？大人，系个大香炉点着嗰啲香，都唔知点解会压着窗帘烧起上嚟嘅。秦丞相一听就攞起个香炉，出力就劈落地下度，当一声，啲家人就快啲执翻嚟。咁啊，丞相府啲香炉咧就黄金整嘅，搭就搭唔烂嘅，不过咧就撞到捏晒系啦。夫人见到丞相满面怒容，就问佢咩事咁嬲啦嘛。丞相咧就将癫和尚嘅事讲出嚟。咁佢夫人就劝解住：大人何必为呢啲无知小人嚟到激气呢，食饭先吧啦。至依家丞相一肚气，你係龙肝凤肉都食唔落啦。饮咗几杯闷酒就伏喺台树睇书。睇咗两页啫，朦朦胧胧就瞓着咗啦。忽然间觉得阴风阵阵，打咗个冷震。咦，前面几个鬼卒，哇，要个人入嚟。嗰人披枷带锁，头发蓬松，泪流满面。秦丞相一睇，哎呀，原来系自己嘅老豆。咁啊，秦丞相嘅老豆系边个呢？原来就系遗臭万年个大奸臣秦桧。依家呢个秦丞相呢就叫做秦熙，佢又靠个老豆嘅势力做咗丞相，咁佢同秦桧呢两仔爷都一担担嘅。呢、这个秦熙呢平日就做得多亏心事，疑神疑鬼，今日就俾济公教训咗一轮，又见到济公神通广大，所以更加心神恍惚，
故事一眯埋眼就发梦，梦见个老豆翻嚟，当堂就窒醒咗，出咗身汗。这个呢就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秦丞相啱啱醒咯，就听到外面打三更。啊，呢位秦丞相亦佢系死牛一边颈噶嘛，一听到打三更，佢就吩咐

0: 嘅房穴，都未捞落去倒啫，就听到公子喺里面大声咁嗌：哎哟，哎哟，我个头好痕啊！我个头好痕啊！陈公子嘅头痕，咁呢位公子到底得个乜嘢病嚟嘅呢？呢度又要从头说起啦。原来啲秦丞相呢有两个仔，个大仔呢已经死咗，就剩翻个细仔叫做秦达。真系有其父就必有其子。秦达呢个人呢真系坏到透顶嘅，佢就恃住个老豆嘅势力无恶不作。呢个人又好女色，手下呢养咗大批打手，一出街就前呼后拥。见到生得靓嘅少妇幼女，佢就动手去抢噶啦。边个敢阻拦佢呢？就一轮乱棍打死。喺临安城，人人恨之入骨，之后怕咗佢。佢丞相个仔嚟噶嘛，边个敢喐佢得噶？所以个个呢就叫做追命鬼。有一日，呢个追命鬼秦达呢，就同埋佢个管家秦玉。两个喺度倾闲偈，就讲起边处有靓女子。嗰个管家秦玉呢，呢个人亦系坏到透嘅，专门为虎作伥。佢就对公子讲啦：，唉，公子啊，喺我屋企住嗰条街附近啊，有个卖水果嘅人叫做王兴。唉，佢老婆生得认真靓啊！我见过咁多女人，嘿，冇一个及得佢㗎。嗰个秦达一听就追问：喂喂喂喂喂，真定假㗎？公子，我呃你做乜喎？嗱，公子，如果你搵佢返嚟做妾侍呀，我包你满意呢。秦达一听就心欲啦，即刻就要带人去抢。嗰个秦玉就话：公子，天光白日去抢人唔系几方便嘅，嗱，我出条计啊，包保你美人到手，得得得得，喂，如果你帮我搵到佢翻嚟，我打赏200两银俾你。嘿嘿，公子你放心啦，我唔使出去捉人，我就有办法叫佢自己嚟到呢度，送上门俾公子。跟住嗰个秦玉呢，就喺公子耳边静静浸浸讲咗轮。嗰、那个秦公子就一尾岌头，好啊好啊好啊，快啲快啲，你快啲同我办，嗱，事成之后我重赏你。秦玉呢就即刻去市场搵着个卖生果个王兴。喂，王兴，介绍单好生意俾你啦，不过话以后你要报答我㗎吓。咁呢呢、這个秦玉呢以前啊同王兴住埋一条街㗎嘛。大家都是街坊，咁王兴就认得佢嘅，就问咯：秦大哥，你有乜好大血啊？嚟嚟嚟嚟，你跟我去丞相府有单生意啊！王兴一听就心中欢喜，哎呀，梗系丞相府要摆喜宴，想叫我帮佢买一批新鲜水果顶啦。王兴就交代隔篱嗰档小贩，叫佢帮手看住档口先。自己呢就跟住秦玉去丞相府，入到后花园丹桂轩，见到秦公子就坐喺走廊度，两边就企住7、8个家丁。王兴即刻上前叩头：公子爷，叫小人嚟有乜吩咐呢？
1: 王兴啊，你系卖水果嘅吓？
0: 系啊系啊。
1: 王兴，你屋企有咩人啊？
0: 启禀公子。小人有母亲同埋妻子，一家三口人。
1: 哦，咁你母亲同你妻子几大年纪啊？
0: 小人嘅母亲52岁，小人今年22岁，妻子今年19岁。
1: 哦，啱啦啱啦，王兄，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
0: 公子大人，有乜就吩咐啦，讲咩商量啊？
1: 好，好，好，好，人嚟。攞200两银同我俾王兴，
0: 王兴有啲愕然。公子大人，攞咁多银两俾小人做乜啊？ 冇冇。

0: 啊，你攞啲银两去开间铺仔做生意，另外娶个女人，将你女人让俾我系啦。黄兴一听啊，吓到魂魄都冇埋，哎呀死啦死啦，追命鬼都会追到自己身上啦。呢、這个人杀人见血嘅，只要自己一拧头话唔肯，一定当场俾佢打死噶嘛。黄兴呢个人呢，卖咁耐水果，个人亦好精叻嘅。咁佢就讲：公子大人在上，小人有下情品上。小人娶妻只是为了服侍老母亲，等我母亲死了，我就将妻子送给公子，现在不敢领公子的银两。那个秦达一听就想发火了，旁边的秦玉就出声了：呸，王兄，你想耍弄公子啊？你真是斗胆啊你！你阿妈今年50岁，哦，如果她挨得30年添，咁你老婆50岁送嚟养老咩？秦公子听到咁讲，就架火上加油，一拍张台：你呢个唔怕死嘅奴才，哇，敢嚟耍弄管公子，入嚟将佢吊起上嚟！7、8个家丁就绑住黄兴吊喺树丫度。嗰个秦玉就拉侧秦公子讲：公子，嗱，你喺住静候佳音，我而家即刻去接美人翻嚟吓。喂，你快啲，快啲，快啲啊！呢、這个敬酒唔饮饮罚酒嘅笨蛋，我一阵间啊，当住佢面同佢老婆成亲，我睇佢奈我何？嗰个秦玉呢，就即刻带咗班家丁，抬咗顶轿，飞快就去到黄兴屋企啊！猛咁拍门，黄兴嘅母亲就喺里边问咯。边个啊？有乜嘢事啊？阿婆，快啲开门啦、啊！有急事啊！个白爷婆一开门，秦玉就讲：阿婆啊，你唔认得我啦？你我以前啊住埋喺街尾嗰度嘅呢，我姓秦，喺丞相府度做事噶，我同阿兴哥好熟噶。今早啊，兴哥喺丞相府门口卖水果，忽然间晕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泡。我见到个街坊邻里，我就抱咗佢入去丞相府花园度，快啲叫阿嫂去照料佢啦。黄兴母亲听到咁讲就惊晒啦，哎呀，咁点算啊？哎呀，不如我同你去吧啦。诶、哎，老人家你年纪咁大唔方便嘅，你仲系留喺屋企看住头家，快啲叫阿嫂同我哋去啦。黄兴个老婆呢系姓张。呢位张氏呢是个非常贤淑之人，听讲丈夫急病，当堂心都乱晒，就对母亲讲：娘亲啊，仲是等孩儿去罢啦。讲完匆匆忙忙就出门口，秦玉就请佢坐上轿：阿嫂啊，而家赶快去啊，难啊，我借定顶轿嚟抬你去㗎啦。张氏就多谢个秦玉，即刻坐上轿，飞快就嚟到公子花园嗰度啦。入到一睇，见到秦公子坐喺走廊度，旁边嗰棵大树呢就吊住自己丈夫喺度。嗰位张氏就吓到眼泪直流，唔识讲嘢，定定企喺度。秦玉呢条走狗呢，头先就装好心氹人哋嚟啊，依家忽然间板你个面：嘿，你个粗人！呢位系我哋公子秦丞相嘅公子啊，你仲唔跪低叩头？张氏都未曾开口啫，嗰个秦达就嬉皮笑脸讲：嘿呀，唔使啦，唔使啦，娘子啊，唔使怕噶，本公子唔会为难你噶。嘿，你都唔知本公子素养小娘子生得绝世娇容。想收留你喺我身边，享下名华富贵啊！你睇下黄兴啊，睇佢个衰样啊，老婆都未养得掂，靠卖水果、啊，日挨夜挨，几时挨得到头啊？嘥咗你啊，娘子！娘，我叫佢嚟商量下，我本来打算送200两银俾佢，等佢另娶一房嘅。咁都冇难为佢呀，係咪？正所谓一举两得，三全其美。 知道个王兄啊，佢唔识趣嘅，逼住我绑佢一阵啫。娘子，你唔使肉赤嘅，你一应承我，我就即刻放佢翻屋企噶啦。张氏系个有骨气嘅女子，听到秦公子咁讲，嬲到峨眉倒竖，杏眼圆瞪。公子爷，你是当朝丞相的公子，又是宦门之后，家中妻妾满堂，何必要强抢民妇呢？如果你不放我夫妻回去，我去御史大人去告你，那阵咪讲话你啊，就连你秦丞相都要受牵连的咧。王兄听到自己老婆顶撞公子呢，就快啲开声，公子爷，我不过时常喺丞相府外边卖水果啫，从来未有得罪过大人噶。望公子大人开恩，放我哋夫妻一条生路啦。嗰个秦公子听到咁讲就发火啦，哎呀，你哋咁口硬系咪？人嚟，将佢两个一起吊喺树穴，打到佢肯为止。见呢一对小夫妻就确系硬颈啊！两个人立定心水，宁死不屈，足足打咗成半日，打到鲜血淋漓，两个仲系唔肯低头。嗰阵已经挨晚啦，秦公子仲系唔肯死心啊！佢就吩咐将佢两个由花园抬入屋里面，将两个吊喺屋梁上面。佢喺下边咧就摆为酒席噃，喺下边又饮酒又食肉。一边饮就一边忍啊，张氏，嗱、你而家都肚饿噶啦，我呢度山珍海味，你只要应承我，我即刻放你落嚟，我同你一齐享用荣华富贵，今后包你受用不尽咧吓。你如果仲硬颈啊，我饿你两日。然后先夹生将你两个一起打死为止。秦公子一次饮咗轮酒，忽然间有人嚟报丞相夫人个房火烛，秦公子就快啲赶去睇下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科学献血，上身。
8: 刘伯妹啊，
9: 嗯，
8: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9: 哦，
8: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9: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0: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2: 是啦，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

0: 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0: 系啊，
2: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0: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0: 科学献血唔伤身，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4: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江门站获悉，本次调图涉及江门地区多个车站，江门站、江门东站、新会站等列车开行方案均有调整。其中江门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115趟，新增3对至广州南高峰线列车，江门东站首班车提前近半小时，新会站满图开行列车共32趟，较线图增加3趟，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眼下正值早造水稻灌浆的关键时期，农技人员正与农户一同深入田间，仔细检查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现场指导后期管理。据了解，新会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稳定，各地田间管理精细到位，为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随着灌浆进程加快，全区水稻将于本月底至7月初陆续成熟，届时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将全面铺开，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农业部门也将持续做好晚造水稻种植衔接服务，助力农户抢抓农时备耕下一季水稻，以实现收割、整地、插秧无缝衔接，保障全年粮食生产有序推进。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日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了总统特朗普的上诉，拒绝推翻女作家卡罗尔性侵与诽谤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最高法院维持了2023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和诽谤，需赔偿500万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7: yeah!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

欢迎大家嚟到 FM 98.3加点娱乐，又系时候邓家乔为你管住快乐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先会同大家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资讯。啊，呢段时间天气真系非常之多变啦，我发现有好多朋友咧都俾佢影响咗自己嘅一个出行计划。咁啊，但系咧，喺今日嘅中午12点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我区嘅降雨咧明显减弱，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嘅中午时间12点34分解除咗新会区嘅暴雨预警。信号可以话系俾我哋喘一喘气啦。第一只歌带俾大家，让我爱你，好想同我哋嘅天气讲声啊，爱爱我哋啊，千祈唔好咁恶劣嘅一个天气状况成日喺我哋生活当中出现啦，等我哋可以啦更好咁融入生活嘅节奏当中。

嚟自胡夏的一首《让我爱你》，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间。咁当然啦，我哋嘅视频啦，同埋我哋嘅一个音频咧同步直播嘅，大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搜索呢个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就可以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噶啦。我见到唔少嘅朋友入咗嚟啊，已经开始点紧赞啦，感谢大家。一首《让我爱你》过后啦，咁咪关注一下我哋周边嘅一啲热点资讯啦。有冇发现啦？我哋嘅一个龙舟水嘅一个状况底下咧，好似一直连续都还有呢个嘅一啲赛事同我哋见面啦。当然啦，喺我哋周边可能咧就已经系陆陆续续咧就少咗好多啦。咁但系咧还有其他唔同嘅一个市区啦，都系会陆续咁搞紧一啲嘅龙舟赛事。就喺早前時間啦，咁嘅朋友就分享咗一個好有趣嘅資訊俾我啦。佢就話啦，喺呢個疊教嗰邊咧，亦都有一場嘅一個龍舟賽事啦。咁由我哋深圳呢邊嘅朋友去參加啊。咁啊，但係參加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唔好彩啦啊。咁啊，就喺呢個轉彎位置嘅時候咧，出現咗呢個嘅傾側嘅一個現象。但係咧，反而咧就整個龍舟隊嘅朋友咧就冇氣餒啊，反而講出嗰句好經典嘅説話啦，就話寧願係。翻側都唔可以係減速啊！咁啊，好多朋友就話，仍然會俾佢哋呢一份嘅體育精神啦，係征服咗嘅。所以啦，你呢段時間有冇關注一啲嘅賽事咧？定係仍然係睇緊呢個世界盃嘅進程啦？好多朋友都 keep 住呢段時間有好多嘅體育活動啦，嚟豐富自己嘅生活嘅。而你會選擇邊一類咧？

如果落雨根本都找不到一些好的户外活动的时候，或者根本都不是很适合的时候，那有朋友就会喜欢在家里给自己放松一下，看一看一些剧集，或者追一追这段时间的综艺节目。音综方面这段时间仍然是发力不断的，有朋友就留意到歌手2026好像相关话题都不少，但是呢就没有之前几季那么好的一个口碑现象。好多人都话啦，而家歌手啊为咗求稳啊，因为系直播现场啊嘛，所以佢哋会唱一啲咧就自己可以控制得到嘅东西，又或者系咧唱嚟唱去都系自己平时以前玩开嘅一啲嘅风格内容。呢、這个讲法究竟我点睇咧？其实我又唔系话完全认同啊，但系咧的而且确啦，咁样嘅一个现象底下咧，系会令到节目有啲无聊。所以就更加多的朋友想要见到新的样子、新的声音，当然也有新的形式啦。这段时间有一个的演艺的演，即是在影视剧当中的演员就转过来做这个歌手的，就是侯明浩啦。而他的而且确可以带给这个节目相关多的话题啊，还有一些的创新的方式。大家对佢嘅态度其实咧，从一开始嘅比较即系冇咁热魔啦，到而家咧就慢慢开始将佢当成系歌手咁睇，所以咧喺网上有好多声音都话佢啊呢样嘢唱得唔好，嗰样嘢唱得唔好，呢个位置又唔系好恰当咩咁。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声音对佢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因为系真系将佢当成一位歌手咁嚟睇。而佢两次嘅歌手嘅舞台咧，都系唱咗一啲好高难度嘅歌。第一次系唱一首 Simon 咯，而第二次咧唱一首林忆莲嘅《归零》。如果唔系因为侯明浩选咗呢首歌嘅话，我哋都唔会成日走去睇翻林忆莲嘅现场。而喺林忆莲嘅演绎入边啦，呢首《归零》咧真系系为佢量身打造咁嘅款嘅。而侯明浩嘅现场就令我哋更加觉得林忆莲嘅舞台嘅一个实力咧就更加系得到认可。以前可能听佢嘅《依然》就已经系被即系征服咗啦，吓九次嘅升 key 都冇问题，但系呢首《归零》咧，真系唱出咗佢自己独有嘅味道。你话其他人唱唔唱到咧，真系好难唱到。更加多嘅唔系技术嘅问题啊，而系味道。

即係我覺得佢哋犀利嘅地方咧，就係可以將啲歌唱到好高音，但係你係唔覺嘅，因為呢個已經係佢哋機能係形成咗一個肌肉記憶咁嘅感覺噶啦。唱出嚟嘅音色相当统一，呢个亦都系佢哋嘅实力所在啦。咁除咗林忆莲之外咧，仲有好多嘅歌手啦，佢哋都有咁样嘅实力嘅。咁仲有张惠妹啦，好多朋友都话佢嘅演唱会现场咧真系好听过 CD 嘅。而你有冇去睇过佢哋嘅现场咧？喺现场嘅一种震撼程度啊，系咪都系同家乔一样啦？你觉得真系好夸张啊呢种感觉？因为其实自己都，我谂心机旁边的朋友都是喜欢唱歌的。怎样去保持到自己声音的状态，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很困难。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每一次现场都唱得这么稳，就证明他们的中间的一个可以宽容的位置还很多。就算他们状态不多好，就算他们前一晚睡得不好，就算他们那天声沙都好，他们都依然能够表演好他们自己的作品，呢啲就係佢哋实力歌手嘅劲嘅地方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下周一点半，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5: ，FM 九十八点三，
1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9: 夏天是炎热的季节，人体多汗，很容易导致身体湿热、气滞、食欲不振这些问题。尤其是三伏天的日子，各地都会进入桑拿模式和烧烤模式。尤其是南方，天气高温，雨水又多，潮湿充斥，湿气淫盛，暑多胁湿，空调冷饮之下又有寒意。所以懂得养生的人都会借助新会陈皮来调理改善身体的状况。同你介绍一款帮助消化的大枣陈皮茶，食材用到大枣十只，陈皮六克。做法就是将大枣洗干净，同陈皮一起放入养生壶， 炆煮十分钟之后即可以饮用，仲可以食埋啲大枣。新会陈皮小课堂。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0: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1: 呢啲咪讲默契咯。
1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22: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32强喺今日结束嘅比赛当中咧，有巴西啊面对住日本嘅呢场嘅比赛。去到29分钟，佐野海洲禁区之内劲射破网，日本系首开纪录。呢一个咧真系令到好多嘅球迷都有些少嘅意外，竟然系日本队入波先。而且呢个波你会见到咧，佐野海洲咧前场。抢咗个波落嚟之后咧，系一路摁下摁下摁到入去咧禁区外围嘅位置，而巴西嘅防线咧就一直系就住佢往后褪嘅，咁可能已经预咗啦，日本队应该就唔会系外围远射嘅，可能就多几脚嘅传中啦咁样，而且咧见到咧就系佐野海洲啦，喺呢个嘅大波当中系曲曲楞楞咁样，即系就嚟跌就嚟跌咁样嘅，亦都可能系咁样，巴西个防守当时个意识唔系好强，要往前啊！但系1-0嘅领先咧，就已经系定局噶啦。而上半场亦都系以呢个嘅优势结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日本队都知道应该难踢噶啦。咁所以日本队翻到嚟之后咧，下半场你都见到佢哋主要嘅就系想打翻反击。咁但系反击个力度好似又真系唔系咁到位咯。可能即系呢个领先住咧，又惊和波，又惊输波，呢个心理压力勒住佢哋。果不其然啦，去到56分钟啊，卡斯美路接应住加比尔嘅头槌咧，扳平到1-1。而58分钟，云尼苏斯嘅射门中柱之后咧，基本上58-90分钟都系巴西队嘅攻势为主。咁啊，当大家都以为呢个1-1嘅比分，日本队应该勉强可以守到去加时喘一喘气啦，咁样。咁点不知咧，直至去到补时嘅6分钟啊，田中碧佑禁区入边。自己是夹硬是控甩咗个波，咁当时其实都有一啲嘅巴西球员上去抢嘅，咁巴西咧攞到个波之后咧即刻就反攻，禁区边嘅基马尼斯短传入到去入边嘅位置，马天尼利咧完全冇越位嘅情况之下咧，将个波咧摁射去到咧中柱嘅位置，弹咗入网。奠定胜局2-1，日本队呢边伤咧就真系想追都冇咩太多嘅时间啦。其实最惊最惊嘅就去到淘汰赛，去到90+甚至系尾段嘅时间段先至系被入波咧，又真系啊呢、這个难度高咗好多。嗱，巴西队呢场嘅比赛攞低咗胜利之后咧。面对住嘅对手将会系挪威同埋科特迪亚嘅胜者，咁啊巴西队其实本届嘅赛事咧，大家对于佢哋嘅评价就唔系话好有力嘅啫。按照翻呢场嘅比赛睇翻，其实日本队喺下半场呢个嘅防守反击，佢哋系做得啱嘅，只不过系做得唔够到位啊！如果下半场佢哋有几个有力些少嘅反击嘅话咧。巴西队下半场呢个嘅狂攻滥炸嘅程度应该未至于咁猛烈，不过冇计啊，好多事情都嗰句啦，如果冇如果嘅，所以啦呢场嘅比赛咧，日本队我估计咧佢哋呢个嘅战意又好，或者精神面貌都好啦，的确会俾到球迷感觉上咧亚洲嘅球队咧系真系好好打嘅，不过结果就唔系咁如意啦吓。好，咁讲到结果唔系咁如意咧，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嘅结果咧，面对住德国嘅球迷嚟讲咧，就真系要抱头痛哭。这个32强赛德国的面对着巴拉圭，其实赛前一片看好的就是德国队这边上，怎么知道呢巴拉圭先入波，下半场一上来的时候德国队这

0: 边双咧就入翻一个波咧，就追到一比一嘅情况之下咧，握手言和去到120分钟，要去到互射12码嚟解决呢一场波嘅胜利。结果德国队咧喺第一同埋第四个都失咗12码嘅情况之下咧，巴拉圭喺第四同第五只需要射入一个12码就可以赢低胜利嘅情况之下，都射失咗，要嚟到咧就一波解决嘅节奏。但系德国队嚟到第六个嘅十二码嘅时间段咧，都系射高咗吓，巴拉圭咧就唔会再俾你第三次嘅机会啦。最终德国队喺十二码点倒下咗，未可以晋级到十六强嘅比赛，而巴拉圭咧都上演咗一个叫做系以下犯上咁样嘅姿态啦，因为佢哋喺 E 组当中系第三名出线，而且系闷闷水出线。大家亦都唔看好嘅情况之下，喺呢场嘅比赛都可以攞低咗德国队，咁希望咧十六强嘅比赛咧，估计可能会系更加行得更加远啦。OK， 咁啊呢一个嘅比赛结果咧，同大家睇到嚟呢一度啦。咁我哋亦都会喺下一 part 当中同大家睇睇今晚嘅比赛嘅。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0: 1, 2, 3, 4
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咁啊，如果有啲咩想听歌，都欢迎大家喺直播间嘅评论区话俾家乔知嘅。嗱，留意下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啦。深耕华语乐坛，联动多地传播力量。咁啊，呢段时间有一个嘅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系备受关注嘅。重磅推出嘅呢个全新嘅音乐榜单节目咧，打通咗港澳台啊、内地啊、马来西亚传播嘅渠道啊，话要用优质嘅华语旋律去搭建文化交流桥梁，等好歌曲咧可以走向更广嘅天地。哇，好耐冇留意过呢一类型嘅歌曲榜啦，系咪？又或者系咧，而家各个嘅软件入边嘅榜单啊，真系非常之多。你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方式去选择自己留意嘅一啲嘅歌曲啊。但系其实咁样系咪真系好呢？因为你会发现啦，信息茧房底下咧，令到自己听歌嘅方式啊。或者听歌嘅一个嘅专注度咧，即系越嚟越劲啊！咁样咧就会忽略咗好多其他嘅好声音。而我相信呢一类型嘅一个歌曲榜咧，佢嘅想要做到嘅效果就系咁样，除咗可以联动各地之外啦，亦都可以俾更多嘅机会一啲嘅歌手啊。如果呢啲歌手咧，佢哋嘅作品系真系唔错嘅话咧，登上呢个榜单，先至可以俾更多嘅人发现。留意到早前时间的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一个启动仪式当中，乐坛的群星和业界的大咖都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跨地域华语音乐重磅项目的诞生。今次的一个启动仪式嘉宾阵容十分重磅，有我们熟悉的一些歌手啦，包括有呢个云浩影啊、黄淑曼啦，同埋啦康提啦，都有喺呢个现场出现嘅，为全新嘅华语榜单站台发声啦，系助力呢个华语嘅原创音乐走向世界。咁究竟呢个榜单系点样嚟发嘅呢？入边会系一个点样嘅筛选模式呢？同埋佢到时嘅分发嘅渠道又系咩呢？听我首歌，我哋关注一下。

歌名叫做《其实我吓》呢首歌都好有意思啊，歌名咁得意。大家有关注开边一啲嘅音乐排行榜呢？你系咪就中意点击开自己嘅平时听开嘅一个音乐软件，然后就喺上边去睇呢？其实呢嗰啲嘅方式方法呢唔系唔好啊，但系呢可能佢冇一啲好专业嘅筛选方式，所以想要去睇一啲嘅音乐排行榜呢，可以留意一下呢、这、一个吓，讲到就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早段时间啦，正式公布呢个嘅榜单将会系上线啦。每个星期会联合五家嘅合作媒体，共同推选十首优质嘅上榜单曲。每一个季度再从上榜嘅作品入边筛选十首嘅季度金曲，作为年末嘅年度金曲嘅候选曲目。榜单咧系聚焦国语流行，但系更重点啦系推广香港特色嘅粤语音乐作品，令到各地嘅听众啊感受粤语嘅独特魅力，集结全华语地区优质嘅原创音乐，去打造具备公信力嘅流行音乐榜单。所以我哋呢边广东嘅朋友仔系咪应该会关注度更高咧？对呢样嘢吓，榜单嘅内容咧，佢唔再局限喺电台嘅直播啊，同步上线各大嘅线上平台。除咗五家合作嘅媒体官方网站之外啦，包括我哋一啲微博啊、小红书啊等等一啲嘅海内外嘅主流社交账号咧，都会同步更新上榜嘅歌曲嘅。海内外嘅乐迷咧，都系第一时间收听去了解榜单嘅动态。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佢唔单止一份嘅音乐榜单，更系连接两岸三地啊，海外华人嘅文化纽带。咁啊，睇翻呢个嘅未来啦，五家嘅媒体将会持续挖掘啦优质嘅原创作品，令到多元嘅华语流行音乐跨越山海，抵达到每一位热爱音乐嘅听众耳边，肯定系包括你同我啊！

0: 一听前奏嘅感觉，成个青春翻晒嚟啊！唔使多谢我，多谢呢首歌啦，多谢作者。其实好多嘅原创歌手咧，佢哋实力都强劲嘅，但系少咗可以俾人发现嘅一啲渠道，所以音乐榜单要出嚟啦，真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吓。有咁多嘅权威媒体去支持佢哋。
1: 离开以后首次遇见，
0: 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啦？啱啱去追一啲嘅音乐榜单嘅时候啦，系通过点样嘅渠道呢？而喺每一次追歌嘅时候啊，听到嘅嗰一份最初嘅感动系如何？你而家仲有心动嘅感觉吗？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FM 98.3，
8: 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江门站获悉，本次调图涉及江门地区多个车站，江门站、江门东站、新会站等列车开行方案均有调整。其中，江门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115趟，新增3对至广州南高峰线列车。江门东站首班车提前近半小时。新会站满途开行列车共32趟，较线图增加3趟，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眼下正值早造水稻灌浆的关键时期，农技人员正与农户一同深入田间，仔细检查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现场指导后期管理。据了解，新会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稳定，各地田间管理精细到位，为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随着灌浆进程加快，全区水稻将于本月底至7月初陆续成熟，届时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将全面铺开，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农业部门也将持续做好晚造水稻种植衔接服务，助力农户抢抓农时，备耕下一季水稻，以实现收割、整地、插秧无缝衔接，保障全年粮食生产有序推进。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日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了总统特朗普的上诉，拒绝推翻女作家卡罗尔性侵与诽谤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最高法院维持了2023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和诽谤，需赔偿500万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7: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7: 天气预报。
10: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预计我区今日有阵雨，去到7月1号到2号系晴热天气为主，偶尔有短时阵雨。展望未来7月3号到6号，南海可能会有热带系统活动，降雨将会系增多增强，请大家密切关注啦。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1: 系咩礼物？
1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7: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1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

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One, two, three, four.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嗱，讲到音乐榜单啊，好多人都话咧，以前系听心机知道嘅，咁啊仲会参加到其中投下票，好似恋我心咁啦。佢话而家呢啲嘅音乐榜单越嚟越少啦，可能时代喺度发展，听新歌呢嘅各种嘅方式，甚至会有更多嘅人咧讲而家啲新歌冇80、90年代嗰啲歌曲咁有魅力。其实呢我发觉呢个话题呢真係相当多人都会认可㗎，但係佢嘅原因係咪真係因为佢歌曲冇魅力呢？我觉得反而呢就係因为呢首歌佢未够情，啲咁讲嘅意思呢，就係话佢喺我哋面前即係出现嘅时间呢仲未够发酵到嗰种好浓烈嘅情绪嘅感觉啊。除非佢真係现象级，一出嚟就爆，跟住好多人都听，一直咁听，洗脑咁听啊，咁听得多呢自然而然呢就会鍾意咗嗰首歌啦。你有冇发现呢一首歌如果你真係聽得多啦，一開始就算你幾唔鍾意聽啦，慢慢你都會愛上佢。而呢種愛呢就唔係話一開始最原始嗰種鍾意呢種類型嘅愛呀，而係自己嘅身體忍唔住跟住旋律去唱。呢、這個就係我哋每一個人本身刻喺 DNA 入邊嘅一個技能嚟嘅。有人就话比如用背脊唱情歌啦，咁样其实我好中意呢首歌嘅、我都觉得呢首歌系好好嘅，汤尼森嘅演绎都非常之唔错啦，尤其一出嘅时候咧 ，MV 又好打动人啦，所以呢样嘢其实就系同一样嘅意思吓、有其他人就话啦，呢首歌唔好听啊，即系因为一首歌有人中意，梗系有人唔中意嘅，但系就算你几唔中意都好啦，你听得多，慢慢咧你都会跟住哼翻两句。而到咗自己某一个时间段，可能过咗几年之后啊，喺遭遇到一啲感情上面嘅波折啊，或者可能系反正其他啦，同呢首歌系有联动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会被打动噶。所以我就话啦，呢首歌其实出嚟嘅时间并不是那么的长，可能佢根本就冇机会咧去发酵到一个浓烈嘅情感入边。呢、这个就系再一次说明另一首歌嘅含金量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我哋要俾机会啊，一首歌同我哋联动一个故事，所以啦，要花啲时间啊，俾一俾佢啊。如果佢能够系发酵得到嘅，证明佢系即系可以经受得到岁月嘅洗礼啦，又有咁多嘅听众啊，去为佢评价，咁啊，先会令到呢首歌咧更加有重量嘅，更加有含金量。早段时间有一个嘅金曲奖嘅颁奖典礼啊，咁已经去到第37届噶啦，咁啊圆满落幕嘅呢个金曲奖嘅颁奖典礼，从华语再到客语，再到呢个原住民语啊、闽南语啊、流行乐团，系一系列嘅多元化嘅元素啦，都喺呢个嘅同台竞技当中。咁每一份嘅奖项都系音乐人啊埋头创作嘅最好答卷啦。咁啊睇下边一个咧就攞大奖啦。首先系歌手张震岳啊，旧年发行嘅专辑《跟着感觉走》，我唱片街都介绍过噶，获得最佳华语专辑啊，同时佢都攞低咗最佳华语男歌手。哇，喺呢个奖对佢嚟讲咧，真系意义非凡啊！因为系佢出道33年嚟首次夺得金曲歌王嘅，凭借专辑入边嘅《浪人的》啦，咁啊嗰首歌佢还攞低咗最佳作曲人呢个奖添。嗱，佢就话啦，虽然呢首歌系一首小情小爱嘅歌曲啊，但系入边嘅一个节奏啊，同埋編曲嘅方式啊，都係體現佢自己嘅生活狀態。之前咪講過嘅嚇，經常喺網上邊見到有啲人啊拍咗佢嘅一個生活嘅片段啊，佢真係剔住對拖鞋，著條短褲啦，咁啊周圍行、周圍玩嘅啫喎。甚至乎咧有時候路邊有一啲唱 K 嘅一啲朋友喺度唱 K 啦，佢都會咁走埋去唱埋一嘴，又唔會話係走去化行嘅妝啊、set 定嘅靚頭啊、換套靚衫啊咁樣冇嘅，所以更加貼合佢嘅生活狀態，就叫浪人的。再次說明啦，一啲優質嘅原創歌手啊，其實佢哋嘅作品咧係真係需要生活嘅沉澱嘅。你自己唔浸落去嘅話，你點可以作得出歌曲入边嘅故事呢？毕竟呢啲嘢啊，唱得出有共鸣，系因为我哋都经历过啊嘛，而唔系空中楼阁嚟噶嘛。感受下佢嘅节奏，感受下佢嘅速度，感受下编曲嘅方式啊，就系呢首《浪人的》。

其实都好多人觉得好惊讶嘅，明明佢都好少系喺镜头面前出现。当然之前有参加过唔少嘅说唱嘅节目啦，咁啊好多人就话诶佢嘅才华唔应该被忽略嘅。咁啊再到后尾啦，自己就可以叫隐居咁嘅状态啊。再到出咗呢张嘅跟着感觉走，你会发现佢真系想做乜嘢咧，就真系跟住自己感觉嚟嘅。而亦都唔即系虽然少嘅一个曝光量啊，但系唔代表呢张专辑就系一张可以被忽视嘅一张专辑。所以攞到成绩啊，对佢系一个认可，亦都系对呢个市场咧系一个重新嘅洗牌咁样，我觉得吓。再次说明啊，流量为王的时代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留意的歌曲的，即不是说下下都要买热搜啊，下下都要是谷的一些热度才可以有一张好的专辑出来。张震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知，好作品是不需要那么夸张的宣传的。另一位歌手蔡依林都凭借自己的专辑 Pressure 获得最佳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和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蔡依林说这张专辑是她歌手生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她还说就算一路以来有很多的噪音在耳边出现，但她都会勉励自己将这些噪音当成是画笔，继续创作属于她的下一个风景。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我区大泽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这一行为违反了哪些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们一起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0: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镜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来到加点娱乐，来到两点半钟回来的节目时间，同步开启的我们视频直播间，都欢迎大家一起入来。声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在微信搜索声动983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中考同我哋都系经常有呢个消息出到嚟啦，因为好多朋友都担心啦吓，哇，自己嘅一个亲戚朋友啊，考成点咧咁样吓，咁啊通过呢个嘅中考去考取更好嘅一个成绩啦，为自己未来嘅梦想啊继续努力，我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学生咧系呢段时间。

咧，希望能够达得到嘅吓。今日中考啊，冇错啊，希望佢哋都可以啦，考取好嘅成绩啦。其实咧。你有發現呢，我哋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呢，可能佢哋中考呢就已經有自己嘅目標㗎喇。即係唔單止係考到去高中咁簡單啦，佢可能呢會有更加遠大嘅目標。比如啦，就喺早前時間收到呢一條嘅消息啊，就係、是、啊有廣東有一位嘅隱眼症女仔啊，入讀普通初中，今年完成中考，目標就係要考到去德國學聲樂啊。他的名字叫陈林，出生的时候就确诊患有先天性的隐眼症，这个是一种罕见病来的，就是这个眼下的皮肤完全融合在一起，泪腺缺失，角膜不完整，看不到，但是从来都没有掩盖他在音乐上面的天赋。钢琴演奏和歌唱他都斩获不少的奖项。在2021年的7月份广州日报率先通过先天性隐眼症女孩展开音乐的翅膀飞向世界的这篇报道去报道陈林的故事。那时候她先小学五年级，八岁开始又在星海音乐学院跟着老师学钢琴，学琴两年就斩获了维也纳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一个艺术节总决赛古典作品演奏奖，哇犀利啊。从咩都唔识到能够熟练弹奏八级、九级嘅钢琴曲目，陈林啦就用咗两年半，而视力正常嘅健全人至少要花四年。嗱，五年之后啊，呢一位越嚟越自信同埋坚定嘅少女啦，正系为佢嘅高中而战啊，而有咗更加通往远大前程嘅梦想，就系去德国学习声乐啦。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咁样嘅故事。无论是遭遇怎样的生活的挫折都好，都能够坚定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目标。我们更加多的关注彼此的感受，而不是很在乎人家喜欢什么，也都不可以模仿或者跟着谁，因为你的道路只有你自己可以走出你的精彩。

到两点五十一分啦，加点娱乐当中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呢段时间啊，影视作品方面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咁啊，登上我哋热搜嘅一啲电影内容啊，我谂好多时候咧，《火遮眼》呢部电影咧，真系可以遮到唔少你嘅眼球嘅。打戏呢段时间可以话热度非常之高啦。咁随住《镖人》再到《火遮眼》啊，咁而家呢段时间嘅一个电影方面嘅资讯咧，亦都系频繁引起大家嘅关注。有人就话啦，啊，咁究竟系咪真系未来会有更多嘅打戏出现咧？定系咧仍然系往古装剧嘅方向去走咧？嗱，电影方面咧呢段时间要上嘅，当然就系同暑期相关啦。有人就话啦，啊，电影好唔好睇咧？究竟系点样去评论咧？每一部电影如果真系做出嚟之后咧，佢个够宏大，定系要够小众，亦话咧就真系要喺个剧情方面去做功夫咧？好多人咧都话啦，其实电影咧就冇咁复杂嘅，只需要拍到佢中意嘅人中意睇到嘅东西就已经够啦。就好似《阿嫲的情书》啊，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咁大，因为呢部电影讲出咗我哋好睇重嘅两个字：情与义。金庸嘅小说点解好睇呢？亦都系在于佢写出咗合资大者有情有义。所以呢个就系督中某一些人嘅点啦。从呢啲角度去出发啦，一部电影能够获得佢嘅受众啊，就系佢获得好口碑嘅开始。2026嘅暑期档嘅电影片单啊，喺6月26号已经上映咗嘅四度，你有冇睇咧？嗱，1935年啊，红军四度赤水创造咗世界军事史上嘅传奇。而家呢一段波澜壮阔嘅历史再现大银幕啊，6月26号咧已经嚟上线噶，千祈唔好错过啊！再一部咧就系在时间已经上线咗嘅《我们的名字》啊，系一部公安题材嘅电影。但系咧，其实最内核嘅咧就系一个父女之间嘅故事。之后时间去到8月份啦，8月28日会有一部嘅《麦档》上映嘅。咁呢一部嘅电影咧就系改编自中央文库嘅真实历史事件啊。导演郑大圣就话啦，希望大家可以透过镜头入边嘅烟火细节，读懂隐蔽战线入边嗰一份无声但系厚重嘅力量。呢部电影令我谂翻起嗰部《无名》。嗱，还有一部喺8月1日上线嘅《群星闪耀时》啊，讲嘅就系几名嘅航天员喺返回地球途中遭遇险情，被困引力场，同地面失去联系。哦，系一部嘅时空题材嘅电影。而介绍电影的最后一部跟大家讲这部的《功夫女足》7月份上映的它啊，很快就会跟我们见面的了。大家对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呢就还有没有信心呢？因为其实呢早几部的电影呢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声音出嚟啊，觉得冇佢演嘅电影硬系争啲嘅，就算系佢执到都好啦，其他人根本就演唔到佢呢种无厘头嘅风格。一部非常之优秀嘅少林足球喺前边，今次又再次踩到足球呢个点啦，出咗一部嘅功夫女足，融合功夫同埋足球啊，我哋唔系未睇过嘅吓，所以呢一部功夫女足又可唔可以做一个好嘅话题嘅延伸呢？佢食唔食到少林足球嘅嗰、那个口碑呢？原来呢个故事呢展现峨眉队一次次用中国功夫借助不灭嘅团魂喺球场上边奋勇拼搏嘅精神。周星驰将充满喜感嘅疯癫对决以熟悉嘅喜剧表达带到嚟我哋面前。希望大家可以喺暑期走入电影院啦，睇返一场有笑有功夫有热血嘅欢笑盛会。我都希望呢部电影能够成功啊。更多的资讯 keep 住我哋嘅加啲娱乐啦，将会由嘉桥话俾你知啊。工作日嘅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昼时间1点到3点钟咧，我哋仍然会喺节目内容当中带嚟视频直播嘅。记得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下期节目同样期待你嘅关注，我哋下期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江门站获悉，本次调图涉及江门地区多个车站，江门站、江门东站、新会站等列车开行方案均有调整。其中，江门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115趟，新增3对至广州南高峰线列车。江门东站首班车提前近半小时，新会站满图开行列车共32趟，较线图增加3趟，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眼下正值早造水稻灌浆的关键时期，农技人员正与农户一同深入田间，仔细检查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现场指导后期管理。据了解，新会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稳定，各地田间管理精细到位，为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随着灌浆进程加快，全区水稻将于本月底至7月初陆续成熟，届时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将全面铺开，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农业部门也将持续做好晚造水稻种植衔接服务，助力农户抢抓农时，备耕下一季水稻，以实现收割、整地、插秧无缝衔接，保障全年粮食生产。

0: 有序推进。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日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美国最高法院29日驳回了总统特朗普的上诉，拒绝推翻女作家卡罗尔性侵与诽谤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最高法院维持了2023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和诽谤，需赔偿500万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好啦，咁时间方面系嚟到呢个月份嘅最后一日啦，咁啊6月30号，咁啊亦都系我哋嘅内向生活家，咁啊3点钟整点啊。即系播出嘅时间
1: 啊，吓得我以为你想讲话咧，就系最后一期，不过系今个月嘅最后一期。
0: 嗯，
1: 系啊，咁啊嗱，咁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继续系思欣同埋海林咧，就系约实大家。咁啊，我哋节目开头咧，咁啊都会同大家咧就关注一下一啲嘅天气方面嘅信息啦，吓。咁啊，同埋呢段时间咧，都系失惊无神咁咧，就系落一场雨。包括头先啦，就系我哋上班嗰阵啦，明明咧都系几好天嘅，阳光普照嘅，但突然之间又落一下雨咁样。不过好在雨水咧就系好。快又收咗，
0: 失驚無神啊！恭喜你啊！咁啊，受到呢個副熱帶高壓嘅影響啦，係咪跟住落嚟，我哋又翻翻去一個嘅高温模式啦，係咪最高氣温可以係達到35摄氏度嘅嚇？
1: 咁啊，未來10日啦，南海同西太平洋咧會有1到2个颱風或者熱帶低壓咧就生成，嗱，其中一個咧將會對我哋廣東有直接影響嘅，嗱，咁啊，颱風嘅新消息咧，馬上同大家關注一下嘅。
0: 根據廣東氣象的一個預計，菲律賓附近的熱帶擾動是否將於7月的1号咧進入到南海的海面？1号的夜間前後是加強為呢一個熱帶低壓啦。2号的白天可能加強為熱帶風暴。目前嚟睇咧，佢將會係對廣東有直接的影響。希望大家亦都要保持並且關注呢一個嘅颱風的最新動態啊。
1: 提前防範嚇。咁而且咧就係據中國天氣消息啦。如果呢個熱帶嘅風暴啦就加強為颱風嘅話咧，咁呢一個週末有可能登陸華南地區。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的，会给当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如果未能够加强成台风的话，截流不到水气，这个周末长江沿线的降雨就会增强的。
0: 今年以来已经有8个台风是生成的，但其中还未有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日南海和西太平洋会有1到2个的台风或者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咧，将会可能系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噶。
1: 系啦，跟住落嚟啦，广东嘅降雨方面啦，就系会逐渐减弱啦。咁啊，高温范围就会不断扩大噶咯。咁啊，因为三伏天都好快要到啦嘛。嗱，随住副高啊逐渐西伸加强啦，未来几日啦，广东嘅气温啦就迅速咁啊攀升。嗱，煎熬嘅模式咧，亦都系继续开启啦。
0: 今日咧就好似清远啊、韶关啊、粤西同埋珠三角部分市县咧，亦都有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嘅。其余嘅市县咧以多云为主啦，吓有分散嘅雷阵雨。最高气温咧就系清远、韶关南部沿海市县咧30到30摄氏度左右吓，其余嘅市县咧系33到35度。
1: 睇睇江门地区嘅天气情况啦，预计1到2号啦，都系以晴热高温为主啦。偶然之间有短时阵雨，7月3号到6号之间南海咧就系呢个热带系统嘅活动啦，咁啊降雨咧亦都会增多增强，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啦。

0: 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睇一睇啦，就高考又完咗啦，咁啊就又睇睇啦，咁啊好多嘅即系有啲嘅同学啦，又要面临毕业啊咁样，嗱咁啊又到一个求职季噶咯，到咗暑期吓，嗱咁啊求职季啦，咁啊对各位求职者嚟讲啦吓，咁啊又要咧就要提高一个警惕先吓，因为而家咧就喺呢一个用工市场当中啦，系咪有可能存在一啲咧就啲虚假嘅招聘陷阱，咁啊所以咧就近段时间咧成都方面就发布了一些这样的虚假招聘的违法典型案例出来给大家就是一个的提醒。
1: 咁啊，需要工作嘅朋友咧，亦都要擦亮自己嘅眼睛啦，咁啊，要了解清楚吓，咁啊，招聘单位嘅一个真实性啦，吓，嗱，咁啊，希望大家亦都要警惕呢一啲嘅虚假招聘陷阱吓，咁啊，月工资8000到12000元，前提咧就要先过付呢一个嘅即系俾钱去培训呢一关，然后咧又发布一啲嘅虚假招聘信息吓，以招满为由咧就指派即系另外一啲嘅地方啦，岗位嘅薪酬啊，同你即之前所了解嗰个薪酬咧都系不符嘅吓，咁啊仲会咧就虚构一啲嘅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咧就签订咩咧十分大交协议，并且支付高额嘅违约金。最近四川省成都市亦都系开展一个嘅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咁啊人社。

0: 似放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32强喺今日结束嘅比赛当中咧，有巴西又面对住日本嘅呢场嘅比赛。去到29分钟，佐野海洲禁区之内劲射破网，日本系首开纪录。呢、这、一个咧真系令到好多嘅球迷都有些少嘅意外，竟然系日本队入波先。而且呢个波你会见到咧，佐野海洲咧前场抢咗个波落嚟。

0: 之后咧系一路摁下摁下摁到入去咧禁区外围嘅位置。而巴西嘅防线咧就一直系就住佢往后褪嘅，咁可能都预咗啦，日本队应该就唔会系外围远射嘅，可能就多几脚嘅传中啦咁样。而且咧见到咧就系佐野海洲啦，喺呢个嘅大波当中系曲曲楞楞咁样，即系就嚟跌就嚟跌咁样嘅，亦都可能系咁样。巴西个防守当时个意识唔系好强，要往前啊，但系1-0嘅领先咧就已经系定局噶啦。而上半场亦都系以呢个嘅优势结束。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咧，日本队都知道应该难踢噶啦。咁所以日本队翻到嚟之后咧，下半场你都见到佢哋主要嘅就系想打翻反击。咁但系反击个力度好似又真系唔系咁到位咯。可能即系呢个领先住咧，又惊和波又惊输波，呢个心理压力压住佢哋。果不其然啦，去到56分钟啊，卡斯美路接应住加比尔嘅头槌咧，扳平到1-1。而58分钟，云尼苏斯嘅射门中柱之后咧，基本上58到90分钟都系巴西队嘅攻势为主。咁啊，当大家都以为呢个1-1嘅比分，日本队应该勉强可以守到去加时喘一喘气啦，咁样。咁点不知咧，直至去到补时嘅6分钟啊，田中碧佑禁区入边。自己是夹硬是控甩咗个波，咁啊当时其实都有一啲嘅巴西球员上去抢嘅，咁啊巴西咧攞到个波之后咧即刻就反攻，禁区边嘅基马尼斯短传入到去入边嘅位置，马天尼利咧完全冇越位嘅情况之下咧，将个波咧硬射去到咧中柱嘅位置，弹咗入网。奠定胜局2-1，日本队呢篇伤咧就真系想追都冇咩太多嘅时间啦。其实最惊最惊嘅就去到淘汰赛，去到90+甚至系尾段嘅时间段先至系被入波咧，又真系啊呢、這个难度高咗好多。嗱，巴西队呢场嘅比赛攞低咗胜利之后咧，面对住嘅对手将会系挪威同埋科特迪亚嘅胜者。咁啊，巴西队其实本届嘅赛事咧，大家对于佢哋嘅评价就唔系话好有力嘅啫。按照翻呢场嘅比赛睇翻，其实日本队喺下半场呢个嘅防守反击，佢哋系做得啱嘅，只不过系做得唔够到位啊。如果下半场佢哋有几个有力些少嘅反击嘅话咧，巴西队下半场呢个嘅狂攻滥炸嘅程度应该未至于咁猛烈，不过冇计啊，好多事情都嗰句啦，如果冇如果嘅，所以啦呢场嘅比赛咧，日本队我估计咧佢哋呢个嘅战意又好，或者精神面貌都好啦，的确会俾到球迷感觉上咧亚洲嘅球队咧系真系好好打嘅，不过结果就唔系咁如意啦吓。好，咁讲到结果唔系咁如意咧，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嘅结果咧，面对住德国嘅球迷嚟讲咧，就真系要抱头痛哭。这个32强赛德国的面对着巴拉圭，其实赛前一片看好的就是德国队这边伤，怎不知呢巴拉圭先入球，下半场一上来的时候德国队这边伤就入了一个球，就追到1-1的情况之下握手言和，去到120分钟，要去到互射12码来解决这一场球的胜利。结果德国队在第一和第四个都失了12码的情况之下，巴拉圭在第四和第五只需要射入一个12码就可以赢低胜利的情况之下都射失了，要来到就一波解决的节奏。但是德国队来到第六个的12码的时间段都是射高了，巴拉圭就不会再给你第三次的机会了。最终德国队在12码点倒下了，未可以晋级到16强的比赛。而巴拉圭都上演了一个叫做是以下犯上的姿态，因为他们在 E 组当中是第三名出线，而且是闷闷水出线，大家亦都唔看好嘅情况之下，喺呢场嘅比赛都可以攞低咗德国队，咁希望攞16强嘅比赛咧，估计可能会系更加行得更加远啦。OK， 咁啊呢一个嘅比赛结果咧，同大家睇到嚟呢度啦，咁我哋亦都会喺下一 part 当中同大家睇睇今晚嘅比赛嘅。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自由直水，刀具。诶，佢自由刀具。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 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6: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3: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2: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4: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5: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6: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Ready go！
17: Go go go！ 哇，咁啊夏天已经到咗好耐啦，咁啊相信大家啦，咁啊已经早早啦就系、是、奔向呢个大海嘅怀抱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各个嘅呢个泳池啊，咁啊已经咧就开放啦，咁俾大家咧就放松身心啦吓。咁啊其实咧就喺我哋啦吓，咁啊去游泳嗰阵啊，咁啊有冇谂过咧就话着咩颜色嘅泳衣咧就即系比较安全一啲咧吓？因为喺好多嘅运动场景里边啦，呢、這个服装颜色啊，咁啊一个可以起一个防护啊、警示嘅作用啊，咁样啦吓。咁啊，泳衣啦，就系、是、作为呢个运动嘅服装啦。咁啊，到底即系话呢个颜色嘅选择咧，你又识唔识咧吓？咁啊，要兼具翻一个上性嘅安全性嘅角度啊。咁一齐咧就嚟学学当中嘅一啲嘅学问吓。
4: 嗯，嗱咁啊，其实游泳咧就好多人
18: 即係喺夏季裏邊咧，最中意嘅一項運動咧，特別係一啲小朋友嚇。咁啊，喺水中咧就即係安全咧，亦都係最為之重要嘅。咁啊，而泳衣嘅顏色咧，就係、是、其實可以提供一定嘅安全防範作用。嗱，咁啊，有專業嘅機構咧，亦都開展咗一項嘅實驗嚟研究由泳衣嘅顏色咧對兒童安全嘅影響啦。嗱，咁啊，實驗喺呢個室內泳池同埋戶外嘅湖泊當中咧所觀察嘅唔同顏色嘅泳衣咧，喺平靜嘅水面同埋有波浪嘅水面上面嘅可见性，得出嚟嘅结论咧就话，喺室内游泳同埋喺湖泊当中对比强度，即系对比度强烈嘅荧光色系即系最佳嘅一个嘅泳衣颜色嚟噶吓。
17: 嗯，难怪啦，我哋即系喺购买呢一个泳衣嗰个款式嘅时候咧，总会发现咧就系佢唔一定话成件都系咁荧光啊，譬如话啲肩线位啊、嗰啲背脊位嗰度咧，总系会咧就系有一啲嘅荧光嘅啲颜色喺度。嗱，荧光色啦，咁呢啲泳衣可以提高小朋友咧，就系佢哋喺水中有一个可见度嘅，可以帮助家长或者一啲嘅安全人员咧，就系看护喺水中嘅小朋友。咁而且就系嗰啲白色啊、浅蓝色啊、黑色啊咁样啦，吓咁啊，就啲有啲嘅小朋友系中意选择。咁但呢个咧就系一个唔推荐嘅游泳颜

0: 嗱咁啊，即系进入到呢个夏季啦，大家嘅户外运动当中，亦都要注意做好一个嘅加强防晒啦。嗱咁啊，面对即系火热嘅太阳咧，大家往往咧就会倾向于选择一啲浅色嘅服装，感觉咧就比较清爽。嗱咁啊，但系呢一种情况之下咧，就会容易有较多嘅紫外线透过面料咧就投射到呢个皮肤上边，而深色嘅呢一个系列嘅服装咧，大部分嘅紫外线咧就会被服装嘅面料咧所吸收，透过面料咧就达到呢个皮肤表面即系嘅紫外线咧，亦都会大大减少。咁啊，以最常见嘅运动服装面料啦，好似涤纶为例啦。嗱，咁啊研究就发现咧，涤纶面料嘅颜色咧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嘅影响咧就从大到细，依次咧就系为黑色、撞青色啦吓，咁啊仲有红色啊、深绿色啊、紫色啊、黑色啊、撞青色啊、红色嘅涤纶面料防晒性能咧就较佳。咁但可惜咧就话深色嘅服装咧就吸收咗大量嘅紫外线咧，就会造成服装佢本身嘅温度升高，令到人咧就感觉到闷热。
1: 嗱，咁着咩颜色嘅衫啦，唔容易俾啲嘅蚊叮咧。咁因为即系特别系夏天啦，户外啦，啲蚊啊数量真系增多咗。咁特别系夜晚嘅，咁啲蚊咧成为好多人咧喺外面咧，譬如溜弯嗰阵、运动嗰阵呢个首要嘅困扰。咁啊，其实啲蚊咧系具有一个催暗嘅习性嘅。咁啊，着住一啲深暗色嘅衫啦，黑色啊、暗红色啊嗰啲咁嘅服装啦，其实更容易咧就招惹啲蚊嘅叮咬嘅。咁啊，浅色系列，譬如话白色啊、浅黄色嘅呢啲运动服装咧，其实可以减少咧就俾啲蚊虫叮咬嘅。咁啊，同时之间啦，咁啊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嘅话咧，咁适当咧就喷一啲嘅防蚊喷雾啦、驱蚊水呢啲产品啦吓。咁啊，同埋咧就要着翻咧就系呢一个合适嘅运动服装，咁啊系啊，咁啊搭配呢啲嘅防蚊产品啦，其实提高防蚊效果嘅。
0: 嗯，咁啊，仲有咧就喺夏季咧进行户外跑步同埋踩单车运动嘅人咧，亦都越嚟越多。喺城市道路进行跑步或者踩单车咧，就喺呢个服饰颜色上面嘅选择咧，应该系尽量去拣一啲鲜艳醒目啲嘅颜色。嗱，咁有研究表明咧，就话喺白天嘅光线之下咧，荧光黄绿色咧就系最佳嘅选择。咁啊，呢个时候咧，人嘅眼睛咧对呢一种嘅颜色嘅波长咧就最为之敏感。但系到咗夜晚黑咧，因为光线昏暗嗰阵咧，橙红色同埋红色咧就代表更即系呢个表现咧就更好啦吓。因为夜间运动咧最好仲系要选择一啲有反光材料嘅服装啦，或者咧就响合适嘅即系部位嗰度咧就配上专业嘅一个户外反光带吓，咁啊增强自己嘅可见性，咁啊防止咧就发生碰撞，咁啊提高呢个安全性。
1: 嗱，仲有咧，就而家大家都几中意一啲嘅徒步运动嘅。嗱，户外探险啦，都成为好多嘅一个运动系流行嘅呢个运动嘅。咁啊，唔同嘅探险场景之下咧，其实对呢个服装嘅颜色都有唔同嘅需求嘅吓。咁啊，比如话丛林探险，咁从呢个安全角度考虑咧，应该就着同呢一个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嘅颜色嚟提高自己嘅可见性。咁啊，就避免着绿色啊、浅黄色啊咁样。咁样就系便于得到同行人员嘅一个关注啦吓。咁啊，仲有咧。就话从呢个生态保护嘅角度嚟考虑啦，最好采用同呢个环境色相仿嘅迷彩色，咁啊以免咧就惊扰到啦，就话喺丛林里边生活嘅动物。咁啊，所以啦，丛林探险啦，着个颜色咧都要根据翻呢个具体情况同埋外层服装啊、内层服装之间咧，要做好一个合理安排啊。而一啲洞穴探险嘅环境咧，一般咧比较暗黑啦，应该选择咧就同夜跑环境即系之下相似嘅一个高亮度颜色嘅服装，并配有一个反光材料咁样。咁啊喺沙漠探险嘅话咧，就需要避免选择同呢个沙漠颜色相同嘅色系啦，吓嗰啲驼色就唔好啦。咁啊可以选择红色啊或者橙色啊嗰啲比较亮丽嘅鲜艳嘅颜色。嗱，所以好多姐姐咧，咪一去嗰个鸣沙山嗰度影相嘅时候咧，全部嗰啲咧大红大紫啊嗰啲咁样嘅丝巾啊就喺度。
0: 嗯，虽然而家是夏天，但系亦都即系好多朋友都想去找一些地方咧，就清爽一下、清凉一下。咁啊，喺北京冬奥会嘅带动之下咧，即系呢一个嘅冬季冰上同埋雪上运动咧，都越嚟越火热啦。咁啊，滑冰啊，同埋即系滑雪运动嘅即系服装选择咧，其实都有好多学问嘅。咁
1: 而家加上又多咗好多室内嘅滑雪场咧。
0: 系啊，咁啊，从颜色嘅选择上边嚟讲咧，就適宜咧就選擇一啲顏色鮮豔嘅户外滑雪服啦，好似紅色啊、橙色啊、藍色啊、熒光黃啊呢啲，或者咧就高純度嘅對比色嘅一個搭配，咁啊，所以咧即係唔同嘅場景啦嚇，咁啊其實有唔同顏色嘅服

0: 色吓，咁啊，你系去到边个场景，就要拣啲咩颜色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拣错咗，拣错咗咧就会可能对你呢个户外运动嘅即系一个过程当中咧，可能会造成人哋见唔到你嘅一个原因吓。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就系又要系振兴下经济啦，咁啊，即系喺我哋即系中意呢啲嘅户外运动嘅同时啦，咁啊，装备都唔少得噶吓。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哦，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哎呀，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年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每日都不一样，每日都有新变化，
8: 行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
7: 乐享生活家，
9: 乐享生活家，
7: 未来更精彩。
10: 系啦，咁啊，乐享生活吓，咁但系咧，有时生活当中啦，咁啊，难免咧就有一啲咧就唔系咁啊顺心顺意嘅嘢啦，咁啊，人就会有好多个情绪啦，就系、是、啊生发咗嘅，咁啊，比如会嬲啊，会愤怒啊，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一般认为咧，最好嘅方法就系要等一啲嘅负面嘅情绪要发泄出嚟，咁啊，而唔系令到佢咧就屈喺个心度啊，咁啊呢一啲传统嘅发泄观念啦，系咪有科学嘅依据嘅咧？嗱，发泄系咪真系有效减少我哋嘅愤怒咧，定系佢净系一种误导啊？
11: 根据即系呢一个嘅科普中国啦，一个即系提示啦，就2024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咧就曾经喺呢个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边咧就发表研究，啱啱提到咗咧就话我哋对愤怒嘅一种即系普遍嘅误解，即系又认为咧就话发泄愤怒系有效嘅吓，咁啊但系研究表明咧就话发泄愤怒咧可能会令到人感觉良好，但系呢个并唔系话有效减少呢个愤怒，甚至乎咧好可能咧会令到呢个情况咧更加之恶劣嘅吓。
10: 系啊，咁系即系点解个愤怒咁难被控制啊？咁因为愤怒咧就系即系被公认为系最难以调节嘅唔愉快嘅情绪之一啦。咁原因在于佢一个複雜性啦，同埋一个好强烈嘅一个影响。咁从呢个生理角度去睇返啦，因为愤怒佢好迅速咁激发咗我哋身体嗰个战斗或者逃跑嘅反应，咁引发呢心跳又加快呀，血压又升高呀，一啲嘅生理嘅变化。咁以至于呢就话即係我哋嘅人體啦，咁啊呢個即係呢個前額葉嘅皮質啦，可能會受到一個高度情緒激活影響，咪影響咗我哋一啲比較理智嘅決策啦，同埋情緒嘅調節能力。咁再有咧，從呢個心理同埋社會層面去睇嘅話咧，嚇咁啊憤怒通常涉及到咧就話更深層次嗰啲嘅情緒體驗啊，同埋認知評估。咁當呢啲被挑戰嚇，咁啊即係同埋威脅嘅時候啦，咪有啲信號嘅時候咧，個體就會感覺到強烈嘅不公正感，咁同埋一個受傷害感。從而加強呢個嘅憤怒嘅情緒嘅咯。
11: 其實研究發現咧，就話發泄並唔能夠咧，就話有效去減少呢個憤怒。因为通过呢个发泄过程咧，个体咧就可以系表达出呢一啲潜在嘅情绪，从而咧就减轻内心嘅一个紧张同埋冲突。咁啊，将呢啲嘅过程咧就可以比喻为叫做精神嘅排毒吓，认为佢咧就系对于个体嘅精神健康咧就至关重要嘅
10: 吓。
11: 即系响呢一个嘅研究当中咧，就涉及到万几位嘅参与者啦，同埋150项嘅一个研究之后，就发现真正能够减少愤怒个方法咧就系降低呢一个嘅生理唤醒度，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就话降低热度啦吓，咁啊而增强呢个生理唤醒度嘅活动，比如咧就系发泄，并唔能够咧就话减少个愤怒
10: 吓。系啦，咁啊研究当中表明啦，就所谓嘅影响唤醒水平嘅行为啦，咁啊就会对愤怒同

0: 攻擊性有一個顯著的影響，是哪些呢？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動，比如我們要是放鬆、冥想、瑜伽，其實可以有效地減少憤怒，並且就降低個攻擊性。還有增強個生理唤醒、生理唤醒的活動，就是慢跑、打拳、或者就是大聲地喊，可能會加劇憤怒和一個攻擊性的。
1: 如果我們在憤怒的時候就選擇、通過運動或者、發泄來減少憤怒，反而是加強了這個生理喚醒的程度，結果、就會是適得其反的。
0: 是的，就是大腦的時候分不清你究竟是因為運動而加速了你的心跳，還是你因為生氣而加速了你的、呼吸樣咯、相反就說降低生理喚醒的活動其實是有助於我們降低我們的交感神經的、活躍性，從而就促使副交感神經系統發揮更大的作用、而恢復身體的一個平衡狀態。所以呢當你情緒就一旦很難控制的時候，都是建議大家就真的要平心靜氣、
1: 深呼吸，或者閉上對眼就冥想一下、數一數等等，這些呢就可以緩解你那個情緒的。
0: 好啦，咁希望大家啦就每日都松一松啦，咁又轻轻松松咁放工，咁开开心心咁啦就做一个乐享生活家。好啦，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新会区共设19个考点，全区23234名初中生参加考试，其中初三考生10938人，初二考生12296人。为保障中考平稳有序开展，新会各考点严格落实各项考务工作。新会区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重点围绕卫生健康、信号监测、物资保障、考点安全、交通疏导、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电力保障、气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实各项保障与防控措施，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日，新会区开展歌声助初心、光影一峥嵘主题音乐党课暨红色观影双拥活动，强化国防观念，厚植拥军情怀。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邀请光荣在党50周年退役军人、现役官兵代表、区爱国拥军促进会成员参与。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学习、红色音乐、影视教育等多种形式，既丰富了拥军主题活动载体，也进一步凝聚了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爱党爱国、心系国防的思想共识，推动我区双拥工作走深走实。6月30日，中国贸促会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辩博会是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的加速器。第4届辩博会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日发布

0: 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后续拟视情进一步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滴滴答答。入咗六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3: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你嘅社嗰度睇海啊！吓，正。
2: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啊，定系无知呢？
3: 你做乜咁话我啊？
2: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3: 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俾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功啊！
2: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3: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醒嗰度睇海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名理而争讯，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他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黎晶在京城坚决不考试，亦都不谋官，就是这样就回来生会。但是吏部行文呢，就委任他做生会院的训导，他亦都是坚决不受，于是他都写诗一首以示朝廷，表明心志。之后黎晶就在都会西岩下起了一间精舍，每日读书其中，又学似东汉隐士炎光钓鱼的故事，在都会河边起了一个钓台，每日都垂钩钓鱼，又写诗自语。其中他好多的诗篇亦都受后人所敬仰。大家都说关门家里坐，是非天常来，正所谓人怕出名的猪怕壮。黎晶平静的隐士生活无奈亦都被打破了。时间就来到明洪武18年，即是公元的1385年，当时朱元璋下诏，宦中士大夫不为军用，罪逐抄斩。适逢黎晶亦都是为村民排忧解难，就是因为朱元璋这道旨意被人告到官府。当时远官见黎晶一不应考为官，二不接受训导之职，就单单这两条就犯了皇帝禁令，如今又牵涉重案，历史家现行，于是就判了黎晶充军疗药。哎呀，这个对黎晶来讲简直就是无妄之灾。临行之前，黎晶也都祷告祖先，就说了读圣贤之书，习圣贤之行，徒设救人，反欲己躯，虽在人世，非我之罪。咁当时无独有偶啊，同黎晶一起获罪嘅被发配到辽阳嘅新会人就有聂元秀、马善忠等人。喺发配途中，佢哋每遇名山胜景，就会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就十足远足旅行一样。
6: 一啲都冇犯人嗰种颓废

0: 呀，愤慨之情。旁人见到好心劝说就话啦，
1: 哎呀，你哋系大罪之身，咁放肆会惹祸上身噶。
0: 听到旁人劝说，黎晶反而就话啦，是罪是祸，命里有定数，只能修身养德，以待改变命运。如今既然得祸，亦唔可以改变人生嘅怡而自乐。就系咁样，黎晶同埋佢一班嘅同乡去到辽阳服役之后，虽然系大罪之身，服刑容边，但系佢嘅性情依旧扩大，乐命之天，每每都会写诗抒怀。嗱，虽然黎晶系无意指染官场，但系官场好似又唔肯放过黎晶。喺黎晶服役嘅第四年，佢嘅老师孙膑亦都因为蓝玉案受诛牵连，发配辽阳，同黎晶囚禁一起，无奈竟然被处斩立决，暴尸刑场，无人收敛。这个遭遇对于黎晶来讲，无疑就是晴天霹雳。那黎晶跟住又会怎做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啊？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在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

0: 想蚊蚊锡你啊
1: ！Owing
0: 包包
1: ，O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又热又湿又离不开空调的日子，对我们的皮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医理论讲究到，皮恶湿，湿困住皮，湿气在中焦聚集耐咗，会影响人体，不单止脾胃不好，吃入去的食物亦都不能够转化为气血，仲容易淤堵变成痰湿。所以懂得养生的人都会借助新会陈皮来调理改善身体的状况。同你介绍一款健脾和胃的蜂蜜陈皮茶。我们用一个保温杯或者玻璃杯，用适量的陈皮再加适量的蜂蜜，煲滚水，将陈皮放入玻璃茶壶中，吸盖焗五分钟，等陈皮散发出香味，然后冷却到40度左紧，再加入蜂蜜即可以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家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

0: 搬埋入嚟咧？
1: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乎一下你的明天。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刘伯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几纸，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8: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对借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5: 哦，咁我就放心啦。
8: 科学献血唔伤身，
7: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睇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岗呢个位置啦，咁啊周边嘅路段车流量亦都有所增加，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除此我亦都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堆开嘅路口位呢度啦，四个方向嘅车道啦，亦都作到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咁啊需要走呢边路，亦都要多加留意。另外咧，交通大厦堆开嘅路口呢度咧都系一个繁忙位置，需要经过呢边嘅时候，亦都要注意控制车速，耐心啲。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新会区共设19个考点，全区23234名初中生参加考试，其中初三考生10938人，初二考生12296人。为保障中考平稳有序开展，新会各考点严格落实各项考务工作。新会区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重点围绕卫生健康、信号监测、物资保障、考点安全、交通疏导、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电力保障、气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实各项保障与防控措施，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日，新会区开展歌声助初心、光影一峥嵘主题音乐党课暨红色观影双拥活动，强化国防观念，厚植拥军情怀。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邀请光荣在党50周年退役军人、现役官兵代表、区爱国拥军促进会成员参与。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学习、红色音乐、影视教育等多种形式，既丰富了拥军主题活动载体，也进一步凝聚了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爱党爱国、心系国防的思想共识，推动我区双拥工作走深走实。6月30日，中国贸促会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辩博会是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的加速器。第4届辩博会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0: 36.5%，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后续拟视情进一步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有短時嘅陣雨，氣温係27到34度，吹兩到三級嘅東南風，濕度係65%到80%之間。後日咧會係多雲到晴，有陣雨或者雷陣雨，氣温係27到34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嚟緊呢兩日啦，我哋區會係晴雨相間，最高氣温34度到。7月3日到7日，咁啊南海有熱帶系統活動，風雨將增多增強，大家就要密切關注啦。好啦，呢一節嘅天氣預報就到呢度。
3: 環保之聲。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唔系啲雾，系扬尘嚟噶。啊，离晒谱嘅，呢间石场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的被他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了。
5: 好似呢啲未采取有效嘅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行为，有冇话违反咗相关嘅法规嘅咧？请教一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系有噶。
5: 嗯，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嘅规定咧，第一项，微密闭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产生扬尘嘅物料嘅。第二项，对不能够密闭嘅而产生扬尘嘅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嘅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嘅。第三项，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嘅。第四项，码头、矿山、填埋场、烧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咁以上行为咧，如果有触犯嘅，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整改，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咁如果拒不改正嘅咧，系可以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嘅。
5: 扬尘污染唔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好大嘅影响，对人体健康咧亦都会系造成损害噶。咁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同埋相关企业，应该系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嘅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嘅市民群众咧，亦都应该系充分咁参与监督啦，共同发力嚟守护好呢一片嘅新会南。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0: 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阿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片。

0: 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

0: 食，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生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个情歌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情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5: 呢啲咪讲默契咯。
1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6: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三场嘅比赛啦。包括有1点钟啊，有荷兰又出嚟噶咯，就系挪威面对住啦科特迪亚呢场嘅比赛。嗱，两班波喺世界杯嘅正赛当中，佢从未有过交手啊。毕竟科特迪亚咧就都唔系一个常客啦，挪威更加亦都唔系常客啦。咁佢哋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咧，都数翻系80年代嘅事啊。咁而家就真系有个荷兰特呢个嘅新星出。咗嚟之后咧，先至系将呢班波咧就担旗担翻正嘅啫。佢哋仅仅有过两场嘅国际友谊赛嘅交手，双方咧就各赢一场。从呢个数据当中去睇咧，就好似系冇咩心理嘅压力嘅，好似大家都系均衡翻啊。但系呢个嘅数据咧都系几耐之前噶啦，所以其实参比性咧又真系唔系好高。而家呢个嘅挪威队啦、荷兰特啦，都真系叫做系当红炸子鸡嘅。嗱，世界排名方面，挪威就排喺第17位。

本身价咧去到5.8亿，而科特迪亚呢边差唔多系得个步啦，去排位去到33位嘅啫。咁佢哋嘅主打咧就系一个身体嘅对抗啦，同埋边路嘅冲击。但系呢一个咧又系挪威嘅强项，所以呢个水兵斗水手嘅情况之下咧，可唔可以真系有支嘅非洲嘅球队系走出嚟咧？咁我感觉上今年可能啊，挪威队呢一边，无论是从这个商业价值又好啦，实力又好啦，或者是这个夺冠的气势都好啦，都是好过这一边相的科特迪亚的。所以这场的比赛我感觉上呢，科特迪亚就真的不好打，挪威就看他们可不可以轻松去攞低这一场的比赛的。再来看看第二场的比赛呢，就凌晨5点，法国面对着瑞典这场的比赛。双方在正赛的交锋当中呢，有500年的世界杯，瑞典当时是2-1战胜法国。另外一场呢就来到近些少了，现代一点啦，2018年的世界杯，法国队就1-0是战胜瑞典。大家就各胜一场，平分秋色。但是讲紧一场嘅就系现代，一场咧就上个世纪，呢、这个数据咧就大家睇住嚟啦吓。各项嘅国际赛事当中嘅总交手咧，其实法国队呢边系11胜5平4负，占据住绝对嘅上风。而今年我感觉上咧，你话论冠军队伍嘅冠军上咧，法国队就肯定咧系其中之一，甚至呢一个赞同度比较高嘅支球队。如果你话佢第一咧，都不过分嘅，因为今年成个嘅小组赛3轮嘅比赛都过晒啦。你话同法国队呢边相有得对冚嘅球队咧，我觉得真系唔多，所以今年最大冠军上就系佢啦。咁球队当中包括有麦巴比啦、基奥文啦，同埋祖亚文尼啦，都系成为咗佢哋小组赛头名轻松晋级嘅一个好大嘅功臣喺呢一度，而且佢哋嘅轮换嘅空间系好足嘅。呢一场面对住瑞典嘅话咧，大家嘅打法有些少类似啦，但系又唔系绝对嘅一样啦。毕竟瑞典呢啲都算系北欧嗰边嘅强队嘅一个打法咧，就系快、大只、身体就。同打高波唔一样嘅就咧，瑞典系冇咩高波嘅瑞典。咁呢个瑞典咧都要靠翻一个咧，就系地波嘅传控嘅话，呢个又系吃剩翻啦，就法国嗰一饭嘅。所以呢一场比赛咧，感觉上瑞典系有机会抗衡下。重点我觉得都系做好防守先嘅，即系中后场自己嘅连接要做好，配合要做好，唔好有啲咩甩碌嘅情况。因为今年嘅麦巴比，你会见到佢呢个嘅速波嘅嗅觉啦，射波嘅嗅觉咧系好灵敏嘅，有些少机会俾到佢咧，佢都会食正佢自己脚法嘅嗰一发。而且今年麦巴比咧，好明显感觉上嘅就系佢都想系为个人嘅荣誉，为个人嘅纪录做翻啲嘢嘅，毕竟喺今年就已经系入咗4个波啦，冇记错嘅话，已经系将自己嘅个人世界杯嘅纪录系去到10个入波噶啦。咁距离美斯嘅16个入波嘅纪录咧，其实争6个。如果可以踢后些少，场均入到1套2个，随时今届嘅赛事都破局都唔出奇噶。所以其实就要睇翻麦巴比呢个位置喺今场嘅赛事有啲点样亮眼嘅表现。如果瑞典可以遏制到呢一个嘅攻击点嘅话咧，可能嘅机会会大啲吓。OK， 咁第三场比赛咧就嚟到9点，好多朋友都真系要正式起咗身，就唔使特登早起嚟睇嘅比赛啦。就是、墨西哥面对住厄瓜多尔啊，墨西哥呢边双咧今年主打嘅就系一个主场啦，同埋一个年轻啊，所以面对住厄瓜多尔，虽然佢哋喺小组赛当中咧就系逆转咗德国队啊，但系其实呢个嘅含金量固然之有啦，但系德国队咧今年嘅比赛咧，你都感觉上唔系咁争气嘅啫。所以咧，厄瓜多尔喺呢一场比赛面对住主场嘅墨西哥咧，我感觉上佢哋可能都真系要花更加多嘅力气喺进攻方面。墨西哥咧，你见到同佢打咩对攻啊，打防守咁样，可能佢更加惊你就打对攻嘅。就睇下厄瓜多尔可唔可以喺墨西哥啦，都叫做主场嘅球队身上咧，系攞到啲嘅 jack 数啦。咁至于呢三场嘅比赛嘅进展系点样咧，咁真系要睇过完咗场先至同大家睇睇嘅结果啦。真系估好难估嘅。好，咁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嚟到呢度，亦都再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首先睇到係牛角崗呢個位置嘅，咁現階段呢度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有所增加㗎，咁啊，仲有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堆開個路段，雙方向嘅車道都多車，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道咧要係繁忙一啲嘅，咁再睇到我哋嘅新會大道中萬達對開的呢個十字路口啦，咁啊依家咧就見到車流量都大咗㗎，咁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要小心啦。另外亦都有提到我哋嘅交通大厦而家对开嘅路口位，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呢，现时都比较多车，咁途经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小心啲。咁新桥路啦，咁仲有呢就係我哋嘅江州大道中龙景亚轩对出嘅车道，咁见到呢车流量都增加咗，咁经过时候亦都要注意。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和借条拍照留底。
8: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

0: 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8: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9: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又婷婷吓，咁啊先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有冇觉得最近好似凉爽咗少少咁多咧吓，咁啊主要因为落雨嘅情况啦吓，咁但系咧嚟嘅呢几日啦吓，雨水将会系逐渐散场啊，咁我哋广东咧又要系重回高温啦吓，嗱咁啊随住呢个副高日渐强势啦，咁高温天气嘅势力范围咧会系慢慢扩展噶，咁啊我哋咧将会喺呢个晴热当中迎嚟七月嘅开端啊，嗱我哋省气象台就预计啦，咁今日到七月二号，广东大部分时段咧高温天气系趋于明显嘅。咁另外啦，咁菲律宾东部太平洋上边嘅热带扰动96W 正喺度活跃当中啊。咁呢一个嘅热带扰动咧，有可能同我哋广东有关。咁如果佢咧加强为台风嘅话咧，咁呢一个周末咧就可能会系登陆华南，成为咧今年咧登陆我国嘅首个台风。咁啊，俾当地咧带嚟一个明显嘅风雨。咁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啦，未来十日吓，南海同埋西太平洋咧有一到两个台风或者热带低压生成，咁其中一个咧，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噶。咁简单嚟讲啦，有台风依家生成当中，如果成功发展，未来将会登陆我哋华南，仲会带来一啲不利嘅影响或者因素。咁呢个台风可唔可以即系话长大吓？当然咧，依家仲喺度观察当中啊，但系咧吓嘛，我哋最近嘅广东咧都讨论过呢、这个。蒸桑拿，咁所以大家尽量就避开嗰啲紫外线啦，同埋气温最高嘅时段外出啦。咁如果你话喺呢个过程当中，我有头晕啦、恶心啊、大量出汗啊，或者系体温升高嘅情况嘅话咧，就要立即转移到一啲阴凉嘅地方吓。严重无汗高热咧，就需要即刻就医啦吓。嗱，睇翻听日啦吓，咁我省大部分咧都系多云为主嘅，局部有雷阵雨啦。最高气温南海沿南部沿海市县咧就系32到34度，其余市县咧系34到37度嘅。咁气象部门就提醒啦，吓未来几日啦，我哋广东有高温天气，大家就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咁同时你都要注意啦，防御雷电啦、高地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引发嘅灾害。 系啊，嚟紧呢几日啦，都可能有啲地方系落雨噶吓，咁啊，所以亦都系提醒啊，我参与我哋中考。

嘅同學啦，就要注意一下啊呢個天氣嘅變化啦，提前規劃好你嘅出行路線，嚇預留充足嘅時間，注意咧就係出行安全嘅。咁啊講起嚇呢三日，6月30日到7月2日啦，我哋嘅中考嚇亦都係開展噶。咁我哋江門全市咧有5.5万餘名嘅少年咧，係迎嚟屬於自己嘅青春大考嚇。咁我哋江門交警啦，就係向廣大嘅司機朋友嚇發出倡議嚇，咁啊途經各中學考場周边道路嘅时候，请自觉禁止鸣笛。咁如果你话喺路上边遇到我哋嘅送考车辆，吓亦都要请主动减速避让。如果见到有考生过马路，吓亦都希望你可以耐心啲等一等，吓停车等候。嗱，咁当然喺呢个中考期间啦，吓我哋亦都有一啲为考生提供嘅一个服务嘅，吓，比如系啱先提到呢个爱心送考啦，吓贴有呢个爱心送考标识嘅车辆系遍布街头啊。咁考生只要系出示呢个准考证啦，就可以免费乘车到指定嘅考点。咁如果你话我唔记得带呢一个证件吓，呢啲咁紧急嘅情况嘅话啦，吓司机咧都会系第一时间啊提供帮助嘅。咁第二个咧就系爱心驿站啊，咁喺考点附近啦吓，咁啊佢哋都有一啲嘅爱心驿站，为我哋嘅考生同家长去提供免费嘅饮用水啦、啊防暑降温啦、心理调息等等嘅服务。咁如果喺你过程当中真系觉得有啲压力啊，需要咧就系缓解一下吓，咁啊都可以咧就系通过我哋嘅心理援助热线。系啊，咁啊，我哋广东省12355平台吓中高考减压专线吓，咁啊，每日啦，朝早嘅8:30到晚上嘅8:30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嘅。你可以拨打呢一个专线12355专零号键啊。咁仲有咧，我哋江门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啦，啊，可以拨打呢一个12356吓，又或者咧就系0750312567八吓，咁啊都会系有24小时嘅专业嘅我哋嘅心理咨询人员啦。就喺度为你提供服务嘅。咁除此之外啦，吓咁亦都有一个就医嘅绿色通道啦。咁我哋江门市中心医院咧，亦都有为考生开通一啲24小时嘅优先挂号啊、就诊啊、检查、缴费、取药嘅服务。咁啊，凭呢个准考证或者系学生证都可以系享受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亦都系希望我哋嘅城市当中喺呢一个考点周边生活或者工作嘅朋友啦，都要系注意一下啦，将呢一个嘅工作、生产或者系生活嘅噪音降一降啦，同埋咧亦都要系即系遵守好我哋嘅交通规则噶吓，咁啊减少呢一个嘅道路交通嘅一啲麻烦啦，对我哋考生所带嚟嘅一啲影响。咁好似最近咁样啦吓，咁啊为提升我哋城市精细化嘅管理水平吓，咁啊破解我哋电动自行车啊、摩托车乱停乱放嘅问题啦。咁我哋江门城管部门亦都牵头吓，联合我哋公安、交警啦、街道办等多方嘅力量，喺全市范围内咧去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咁啊规范车辆嘅停放秩序，去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去擦亮我哋城市嘅文明底色。咁喺最近啦吓，咁啊呢个整治行动啊，咁喺我哋蓬江区长堤广场系正式启动嘅。咁执法队员啦就迅速分组前往吓蓬江区嘅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啦、江海区嘅东海路啦、我哋深汇区嘅龟峰路等等呢啲重点嘅场所同埋主次干道进行一个巡查。咁啊，各县市区同步联动开展统一嘅整治。咁喺巡查现场啦，我哋执法人员咧一边耐心咁劝导我哋嘅市民啦，将呢个车辆咧停入到指定嘅区域，啊一边咧对长期废弃嘅僵尸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摸牌登记，为后续嘅清理工作啦去夯实基础。咁其实睇翻近年嚟啦，我哋江门机动车同埋非机动车嘅保有量咧系一路攀升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乱停乱放嘅问题啦都几明显噶。咁大量嘅车辆啦，随意占道、盲道啦，同埋我哋嘅消防通道啦等等呢啲公用嘅公共嘅通道，咁既破坏咗我哋城市嘅市容，亦都为我哋嘅市民出行带嚟咗安全隐患。所以今次嘅专项行动咧，正系我哋市委市政府啦回应民生关切、攻坚城市治理难题嘅一个深化举措。咁啊，为咗系从根源上面去破解呢个电动自行车乱停放嘅问题，吓补齐我哋城市配套短板啦。咁我哋江门城管亦都出台车位消划指引，吓科学咁去消划车位，规范呢个设置停车指示标牌。咁啊，近期咧全市已经系新增咗车位10000多个噶啦。咁啊，市院两级嘅城管部门咧亦都成立咗一个巡查专班，咁联合我哋交警啊、街道啦，开始一个巡查。咁通过集中整治同埋日常嘅巡查相结合啦，咁啊亦都系实现一个常态。
化嘅管控。咁另外咧，全市系重点打造咗24条嘅电动自行车严管示范路，咁啊示范带动全市停车秩序整体提质嘅。咁睇翻。

0: 之后啦，吓条路又通畅咗啦，吓咁啊，占道拥堵问题啊系明显解决，明显咗吓。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就话咧，咁啊，以前一啲电动自行车吓乱占用一啲小车位吓，咁啊搞到咧小车都冇地方停啦吓。咁啊，而家呢个车辆嘅分区咧就即系区划。即係施劃得比較之明顯啦，咁所以停車又方便咗啦，大家出行又方便咗，咁所以都係好多謝我哋呢啲部門嘅紮實整治啊。嗱，下一步啦，我哋江門城管咧將會係延續上太花街整治機制，咁堅持到每日喺巡查管控，每月咧就係開展呢一個聯合集中整治，鞏固呢一個成效。咁當然喺度咧，亦都呼籲我哋嘅市民嚇要自覺規範停車，唔佔用盲道、消防通道。一起去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街巷。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7: 叔叔早晨啊。
8: 早晨啊。
9: 啊，不好意思啊。
8: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10: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11: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2: 先生，你的餐到啦！
8: 哦，辛苦晒啊，唔该。
6: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3: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9: 我哋关心嘅仲有
1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9: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0: 城市当面睇，
9: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0: 新一面。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咁啊，讲起呢个电动车啊吓，咁啊喺呢个七月份啦，诶，咁啊据讲啦，亦都有啲新规嘅吓。嗱，咁啊，有人话啦，七月之后买呢个电动车咧，就会系更加安全啦，然之后又更加平啦。咁啊，嚟关注一下吓。咁啊，七月一号之后啦，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吓，呢个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同埋咧就系电动汽车用电力。用电动蓄电池安全要求吓，呢一个嘅即系新标准啦，就会实施噶啦吓。咁啊，两项嘅新国标咧，其实咧都有一啲新嘅一啲要求喺边，比如好似呢个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啦，咁明确咧实现就系一键断电嘅装置吓，为呢个物理断电咧就系装置一啲安全一个嘅规效规定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新增咗呢个整车嘅挂底要求。咁呢个技术要求咧就话为车辆喺挂底之后咧就无泄漏啦外壳破损啊、起火或者爆炸嘅现象，而且要满足呢个绝缘同埋电阻嘅要求。咁啊，仲有咧就系修订咗呢个维修断开装置要求啊，咁啊。车辆咧就需要具备啦，就系呢个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系低压维修断开装置嘅。咁而电池新国标方面咧，亦都修订咗呢个热扩散测试嘅技术要求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新增咗底部嘅撞击测试，咁啊考察呢个电池底部受到呢个撞击之后一个防护能力。咁啊，亦都新增咗咧快速循环之后嘅安全测试，300次快速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咧就唔起火、唔爆炸咁样嘅。咁啊，呢一啲嘅新添加。嘅一个嘅标准啦，吓要求啦，亦都系保障咗大家一个使用车嘅安全吓。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吓咁啊喺6月25号啊，吓咁啊2026年嘅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咧，亦都启动啦。吓咁啊，呢一个活动启动之后咧，亦都有购车优惠嘅，比如咧就系一个车购税啦，车船税减免啦，远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等嘅一啲嘅政策，咁啊对于呢个换购新能源汽车嘅乡村地区消费者啦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呢个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系唔受呢个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呢一个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啦，咁啊入边发布嘅6月18号发布嘅呢个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啦，入边嗰啲车型啦都可以享受呢、一个嘅政策嘅补贴嘅，咁啊的确啦，依家嘅车啦，亦都系可以越嚟越耐用啦、安全啦，吓咁啊，而我哋购买嘅呢一个嘅成本亦都越嚟越低咯，咁因为政策越嚟越吸力啊嘛，咁如果你谂住要换车嘅话啦，就可以系揸住呢一波嘅好机会啦吓。嗱，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亦都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呢一个消息啦。2026年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政策亦都嚟啦。咁啊，据讲最高补贴系14万嘅，咁但系咧就有啲车系唔符合呢个申领条件吓，咁啊到底边啲符合唔符合咧吓？咁大家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呢一个官网上面嘅发布嘅。咁啊呢一个即系报废。政策啊，補貼政策嘅實施時間咧，就係今年嘅1月1号到今年嘅12月31号。咁啊，申請人咧需要喺呢個期間咧取得相關嘅申請材料，並且提交申請。咁因為呢個補貼嘅資金係有限嘅，係要先到先得嚇。咁啊，補貼完就冇噶啦。咁啊，適用範圍咧就係有國4或者國3及以下排放標準嘅營運貨車嚇。咁啊，只限提前報廢或者係提前報廢並申購車輛。咁除咗就係冇國4或者國3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只可以就是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运营车辆，其余的车辆是没有补贴的。至于这个补贴的标准、注意事项、申请流程、还有呢就要什么材料、这些就不在这里做一下，大家可以就是查看一下官方方面的一些推文的发布、政策一些的科普，有什么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新会区这边的交通运输局0750-639-6302 639-6302 啊。系啊，车开得快系靠一架车嘅一个开车人嘅技术之余啦，吓未都靠佢本身佢嗰个车嘅一个机能啊。咁但系咧吓，爬龙船要爬得快嘅话，真系唔系靠条船吓，佢有几咁高嘅一个整合嘅一个力一个技术啦，更多系讲坐喺呢条船上面嘅人嘅一个默契啦，同埋佢哋嘅一个爬船嘅一个技巧啦。

咁呢个技术咧就真系因人而异噶吓。咁所以咧，佢哋攞到咁好嘅成绩，真系非常之为佢哋骄傲，因为佢哋已经系攞咗好多嘅大奖。6月27号到28号啦，2026中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亦都系火热开赛。咁呢一场国际盛会咧，汇聚咗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超220支顶尖嘅龙舟队伍咧，就系同台竞技。咁啊，可以讲话佢哋嘅比赛咧，就系好激烈嘅吓，高手云集嘅。咁而代表我哋江门出征嘅新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咧，亦都系迎难而上，历经咗两日高强度嘅比赛，一举攞定咗三项赛事嘅亚军。咁啊，用过硬嘅实力擦亮咗新会龙嘅金漆招牌。嗱，咁啊，赛事有两日噶吓，咁啊，多轮500米直道竞速赛程系连续开拍，咁各个比赛嘅强度都好大下噶。咁啊，每一场嘅决赛啦，都系扣人心弦噶。咁喺27号啦吓，呢个国际混合锦标赛决赛啦，咁全队可以讲话系非常之有默契啊，合力挥杖破浪争先，最终以2分02秒076嘅成绩系斩获亚军。咁28号嘅赛事啦，就系再迎双重嘅硬仗啊！咁先系啦，粤港澳大湾区锦标赛代表江门市出战啦。咁佢哋队伍方面咧，就以1分54秒683嘅一个成绩系夺得一银。咁紧随其后咧，就系国际混合金杯赛嘅决赛。咁佢哋咧就顶住连续作战嘅一个体力消耗吓，咁啊全程啦就系节奏系非常之稳定吓，一啲都冇乱。咁啊交出咗1分53秒748嘅优异战绩，攞低咗第三枚嘅银牌。咁啊睇翻连续四年啦，咁啊去到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呢一届赛事啦，可以讲话对手啊非常之强大嘅，咁有多支海外专业嘅强队啦，大湾区本土嘅老牌劲旅啦，系同台角逐噶，咁而且啦，高密度嘅赛程连续咁去比赛嘅话，其实佢哋嘅队员身体同埋意志啦，都承受住好大嘅考验，但系全队上下咧，始终都牢记住呢个队份吓，要全力以赴吓，每一次划桨啦，都要拼尽全力吓，咁即使系好攰都好，都唔可以放松落嚟，所以咧获得三块嘅银牌系佢哋呢个汗水同埋坚持以及努力嘅最好见证啊！系噶，咁啊，其实啦，咁多年嚟啦，咁佢哋嘅队伍咧，亦都征战我哋中华嘅龙舟大赛啦，吓世界龙舟锦标赛啦，粤港澳大湾区各类嘅龙舟赛事啊，咁佢哋嘅足迹系遍布国内外，曾经作为中国国家队出征德国龙舟世锦赛，斩获一金两银，咁啊历届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亦都多次站上领奖台，吓省级全国赛事冠军奖杯更加系收获无数。咁呢一班扎根我哋陈皮产业吓，传统传承我哋龙舟非遗嘅一个生活建议啦，咁亦都以呢个龙舟文化为媒吓，走出我哋江门，走向国际。咁喺呢个世界嘅舞台上边啦，亦都展现咗我哋新会嘅精气神吓，咁啊为我哋新会咧就系增光啊，为家乡添彩啊。咁亦都希望啦吓，我哋嘅新会龙吓，咁啊未来咧就继续系乘风破浪，再创更多辉煌嘅战绩啊！咁讲起爬龙舟嘅话咧，咁过去呢一个嘅星期日，唔知大家咧有冇去关注到呢一场嘅赛事咧？我知道咧，当日咧系落咗好大雨，但系咧亦都不减我哋一啲市民啊、游客嘅热情啊！吓，讲嘅咧就系、是、爬得快好世界2026年江门市龙舟争霸赛吓，咁喺28号咧就激情开赛噶。咁全市7个县市区全员集结呢个蓬江天沙河，11支嘅传统龙巡队龙巡游吓，仲有咧就系5支标准龙嘅竞速。上演咗一场咧，属于我哋五邑嘅水上狂欢。咁啊，当日啦，吓十一支嘅传统龙舟啦，依次亮相我哋嘅天沙河啊，咁啊，江门啦，各地嘅特色古龙啦，亦都盛装巡游啦，吓咁进展我哋五邑吓8年龙舟嘅非遗韵味嘅。咁喺呢个巡游队伍当中啦。咁有一支啦，别具一格嘅女子凤舟系格外引人注目噶吓，就嚟自我哋双水镇石桥村嘅女子凤舟队。咁喺青色嘅龙字招牌当中咧，显得系别具一格噶。嗱，双水镇石桥村完整系保留咗吓龙凤同游端午民族，亦都系我哋新会啦特色龙舟文化代表村落。咁今次受邀啦，派出传统龙舟同埋女子凤舟同游，正系我哋新会龙凤呈祥嘅传统习俗生动展现。咁队员们英姿飒爽，咁亦都系展现咗我哋侨乡女性自信自强嘅昂扬风貌，亦都引嚟咗两岸观众嘅阵阵喝彩。咁下边。

0: 啦，我哋嚟听下啦，双水凤州队员吓吕群杰系点讲嘅？
1: 我哋系咁献唱又对唔中每一个奉献队，我哋代表顺会展示了顺会女性奉献嘅风采，咁而个个都话得好开心，好尽兴。
0: 系啊，咁啊，随后咧佢哋开赛啦吓，500米嘅直道竞速正式打响吓，今次赛事啦就我哋可以讲话阿彭江啊、江海森、会泰山、开平、学山、恩平啦，都派出咗精锐嘅代表队吓，统台争锋一决高下。咁啊喺经过两轮嘅激烈角逐之后啦，学山 A 队龙舟队系摘得桂冠嘅，咁而江海吓联接坊龙舟队获得亚军，彭江巧福真陈皮龙舟队咧就获得桂冠嘅，咁而我哋深会龙舟一队二队同样表现不俗，双双攞地赛事嘅优胜奖啊！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傍晚六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4: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经过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啦。我哋而家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门路同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现时咧亦都睇到我哋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吓，咁好似我哋嘅崇文路啦、上礼路同埋振兴一路，见到车都比较多嘅。现时都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依家啦四个方向嘅车道啦都系比较多车，咁各位要注意经过嘅时候咧红走车速。咁另外啦，新会大道中下耀兴花园对出嘅车道，咁从呢个永安第一工业区一路过到嚟，见到咧车流量都好大下。除此之外咧，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位置，依家车都比较多。咁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最后咧要提醒嘅就系我哋嘅振兴三路，咁我哋综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咁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新会区共设19个考点，全区23234名初中生参加考试，其中初三考生10938人。初二考生12296人。为保障中考平稳有序开展，新会各考点严格落实各项考务工作。新会区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重点围绕卫生健康、信号监测、物资保障、考点安全、交通疏导、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电力保障、气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实各项保障与防控措施，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日，新会区开展歌声助初心、光影忆峥嵘主题音乐党课暨红色观影双拥活动，强化国防观念，厚植拥军情怀。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邀请光荣在党50周年退役军人、现役官兵代表、区爱国拥军促进会成员参与。本次活动融合理论学习、红色音乐、影视教育等多种形式，既丰富了拥军主题活动载体，也进一步凝聚了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爱党爱国、心系国防的思想共识，推动我区双拥工作走深走实。6月30日，中国贸促会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辩博会是推动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的加速器。第4届辩博会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近30%。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日发布数据显示， 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后续拟视情进一步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应急管理提醒你，
9: 英哥啊，在上山途中发现滑坡泥石流征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0: 据我说，如果在上山途中发现滑坡泥石流征兆的时候，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就应该及时报警或者是报告当地政府，通知临近的村民尽快撤离。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横睇电睇，
18: 左睇右睇，
19: 你点睇啊？
20: 我要全方位，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关心城中事，
0: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婷婷嘅。咁报时之前啦，就同大家分享咗两场嘅一个龙舟赛事啦，吓。咁啊，其实讲起我哋生活龙舟文化底蕴深厚啊，每年夏天啦，咁啊，各镇街嘅龙舟竞渡啦，就系次嚟上演啊。咁我哋嘅龙舟民族啦，亦都承载住我哋侨乡嘅烟火气啦，吓，同埋咧就系同心拼搏嘅人民精神啊。所以咧，往后呢一啲嘅有益活动可以多啲举办嘅，吓。其实我觉得咧，爬龙舟系咪唔一定系喺呢个龙舟节即系前后，即系端午节前后去举办咧，吓咁平时都可以系作为一啲嘅比赛嘅活动，等大家都可以多啲去参与吓，去传承我哋呢一个嘅文化吓。系啊，咁啊有益嘅活动不妨多举办吓。咁好似跟住落去呢一场活动啦，我觉得都应该多啲去走下一啲校园啦吓，或者系社区啦，或者厂企咁样，等大家都可以系 upgrade 翻呢啲相关嘅资讯。6月26号咧就系第39个国际禁毒日，咁24号嗰日咧就 平安生活建设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是联合木洲镇多个部门社工组织，在木洲镇的禁毒文化公园举办了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宣传活动，以科普宣传的形式向我们的过往居民、青少年、木工人员就开展这个禁毒警示教育。在活动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通过这个横幅、科普展板、陈列一些仿真毒品的模型、派发宣传手册，现场有一搭二等等的形式，是直观清晰地去开展一个禁毒的科普。我们针对当下层出不穷的一个伪装新型毒品的一些情况啦，咁工作人员你都重点去讲解，比如好似即係奶茶毒啦、跳跳糖毒品啦、邮票毒品啦、依托咪斯等等呢啲迷惑性好强嘅涉毒嘅物品。咁结合啦本地真实嘅一个涉毒嘅典型案例啦，去拆解各类新型毒品嘅外观伪装有道套路，去否析毒品对人体、家庭同社会嘅一个严重危害。咁宣传人员呢亦都特别针对我哋嘅青少年啦、中老年呢两大易受骗群体开展重点的提醒，告诫大家不要随意去接受陌生人赠送的零食、饮料，还有就是说一些什么糖啊、饼干啊这些，特别在外边就餐的时候亦都要是提高这个警惕，特别去一些娱乐场所的时候亦都是提高戒备，不饮用那些脱离视线的饮品，从源头去规避涉毒的风险。同时工作人员亦都围绕这个禁毒法律法规、毒品的辨别技巧、涉毒线索、举报途径等等群众关心的内容开展一个科普宣讲，咁引导大家啦，树立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嘅安全观念，主动去抵制一切嘅毒品诱惑。咁据统计啦，今次现场嘅活动啦，系发放咗有唔少嘅一啲嘅宣传手册吓，咁啊以及咧呢一个科普之业咧成八百几分嘅。咁啊接待我哋群众咨询有一百几人次，咁直观生动咁去同我哋嘅一啲嘅现场嘅市民啦去宣传同埋科普啦吓，我哋一啲嘅禁毒嘅知识。咁啊进一步咧系强化咗辖区居民禁毒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
18: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
1: 网络热议，
18: 今日观察。
0: 今日观察嚟观察一下，这个上头电子烟啦，咁喺6月15号最佳文化院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近年嚟咧，我国毒情形势喺持续向好嘅同时，都发生咗深刻嘅变化。从滥用主体嚟睇啊，青少年咧成为新型毒品吓，同埋呢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咁啊，犯罪主体年轻化啦，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系好明显噶。咁啊，会上面介绍啦，就话从审判工作嘅情况嚟睇啦，当前涉及未成年人新型毒品犯罪的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而且是紧跟这个列管目录不断地翻新的，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以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亦都有新列管的美托咪滋，还有这个异丙帕滋等等新的一个精神活物活性物质，有些就被伪装成奶茶、朱古力、电子烟等各类的日用品、食品，有些就包装成是有减肥、提神、助性等等的一些功效，甚至暗示可以用于迷奸的药物。当前已经发现的这个滥用物质就多达几十种的，滥用的情况相对应是比较集中。有关司法方面的统计就说，当前没有医疗用途的这个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这个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当中添加物质主要就是依托咪滋，还有就是医疗用的麻精药品，以油尾沙芬为主。还有就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就是笑气和鱼尾片。从法院审理的案件来看，涉毒犯罪的未成年人作案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小，学历低，这个罪害人员也比较多。 咁以反氧吸咧有一定嘅比例啊，咁啊贩卖、吸食新型毒品吓，又美沙芬等等呢啲麻醉精神药品啦，啊笑气啊、鱼尾片等等吓，未列管嘅成瘾性物质占比比较高。咁啊，涉案未成年人啦，往往系因为好奇心强啦，啊追求刺激啦，中意 share and cool 吓，或者咧就会获取非法嘅利益而接触啊沾染呢一个毒品。咁啊，有啲咧系。

为教育不良啦，或者系教务缺失等等嘅情况，有啲亦都存在住精神啊、心理异常等等呢啲问题。咁另外啦，未成年人啦，利用网络啊、社交媒体去分享吸毒感受啊、参与交易毒品嘅问题，亦都系比较突出。所以呢个亦都系要引起我哋家长嘅重视，一定要睇睇你小朋友啊嘛，平时系结交啲咩朋友，佢喺网上边睇嘅系啲咩内容啊，参与点样嘅群体去聊天交友，一定要系重视一下一啲嘅内容。咁睇返啦，最高人民法院亦都有係发布到十件啦依法惩治嘅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嘅犯罪防范未成年人嘅药物滥用典型案例。咁呢啲案例呢亦都反映出啦，就係成瘾性物质滥用嘅危害，一个严重嘅危害。咁据讲啦，其中啦就呢个马某甲、马某月啦，向15名未成年人啦销售呢一个笑气呢係 1.48 万支。咁其中啦17岁嘅小文因为长期吸食这个笑气导致了神经受损，现在双腿是无法行走的了。这两名的马某甲、马某月因为非法经营罪分别是获刑4年6个月3年。另外被告人金某亦都趁这个未成年人女仔龙某因为滥用这个未列管成瘾性药物意识模糊之后企图实施性侵未遂，因强奸罪获刑是2年10个月。咁啊，透过呢啲咁样嘅案例咧，亦都系提醒我哋身边嘅一啲朋友啦，一定要远离呢一个毒品，亦都要提高我哋识别嘅能力。特别我哋一啲嘅年轻人啦，咁啊，对于呢一啲即系新型嘅一啲佢哋眼中嘅一啲玩意啦，就系有一个好奇心啦，咁好容易咧就系俾别人咧就系误导噶。咁長期以嚟啦，咁涉毒犯罪咧，亦都係不斷咁係翻身變異。咁好似啱先講到一啲披住果味外衣填充住呢個致幻麻醉物質嘅呢個上頭電子煙，喺青少年攜帶當中咧就係蔓延緊嘅。咁部分吸食者咧，因為身心健康因為咁樣係身心健康受到一個損害啦，亦都係面臨住呢個猝死嘅風險。呢、這個危害咧係唔可以睇少嘅。咁喺呢一個戒毒所入邊啦，多名滥用新型精神活物成瘾戒毒青年就向记者讲述自己一个经历，他说是朋友介绍的，然后就吸食了这个上头电子烟，吃了之后很快上瘾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手震行路又不稳，记忆力下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咁我哋戒毒所嘅一啲工作人员亦都讲到啦，目前呢个海洛因啊、冰毒等等嘅市场流通量系持续收窄。咁吸毒人员啦，亦都系向非药用类麻醉同埋精神药品等等呢啲新型毒品转移。嗰啲咩跳跳糖啦、奶茶粉啦等等勾兑产品系层出不穷噶。咁近年啦，亦都更加演进出嗰啲伊托咪滋啦、替罗他明啦等等呢啲致幻嘅麻醉物质注入到呢个上头电子烟当中，都是形成了一个黑色的产业链。咁因为呢个上头电子烟啦，亦都精准系拿捏我哋一啲青少年群体，因为呢个群体咧认知特点同埋社交嘅一个习惯啊，咁以普通电子烟作为一个伪装啦，用一个香甜水果香精去掩盖入边嗰啲药物嘅味道，咁啊顺利咧融入到呢个聚会啊、交友啊等等呢啲青少年日常嘅社交场景，咁因为佢嘅外观、口感同埋普通嘅电子烟嗰个样系好似嘅，咁所以大众嘅识别难度系都比较低啦，警惕性亦都比较低啦，咁啊，所以咧部分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嘅青少年啦，就系好容易俾人哋误导然后咧就系落入毒网噶。咁所以喺度亦都系再一次提醒我哋嘅家长一定要系多啲同屋企嘅细路去科普呢方面嘅一啲毒品嘅知识，去提高佢哋防范嘅意识。因为嚟紧暑假啦，希望大家都能够系做一个正确嘅引导咁啊，提前打好呢个预防针啊。好啦，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

0: 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13: 故人居之属妖我，妖我自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
14: 青山国外鞋啊！
13: 哦，青山国外鞋，开轩
14: 啊！你有冇搞错啊？今日要测验啦，你首诗都未背得出嚟
13: 啊！妈咪，校车到啦，我上车先啊！
14: 你要注意安全啊！唉，呢、这个仔啊，千祈啊，咪又搞个唔合格，叫我学嗰度见老师啊！
15: 阿芳啊！
14: 哦，阿德叔啊，
15: 你啊送咗阿明仔上校车啦。
14: 系啊，德叔，你谂谂就好啦。次次考试啊，测验唔系 A 加就系 A。我明仔上次啊，语文测验得个 C 咋。寻晚复课又复得唔好，今铺啊怕扯连个 C 都冇啊。
15: 咁啊，因乜嘢事啊复得唔好呢？
16: 诶，早晨啊，德叔，阿芳，早晨。
15: 哦，阿容太啊，
14: 容太，你嚟得啱啦。
16: 吓、哎？
14: 你阿乐乐啊，成日喺屋企嗰度拍皮球。
16: 系啊，我呢个细孙啊，特别系中意玩球嘅。
14: 问题啊，系佢喺你哋楼上度拍球，我楼下好似地震咁咧。
16: 阿芳，有冇咁夸张啊？
14: 总之咧，寻晚就影响咗我明仔温书啦。今次佢嘅测验唔合格啊，我为你哋试问噶。
16: 吓？咁你阿明仔成绩唔得，系咪要从自身嗰度揾下原因啊？啊，怪我哋楼上啊！你呢啲人咪叫做咩屙屎唔出啊，冤地硬嘅。
14: 啊，容太，你仲有啊？你对拖鞋啊，行到咧踢踢踏踏咁，有时瞓着啊都俾你嘈醒啊！
16: 喂，阿芳啊，你真系越讲越离谱喎！我嗰啲咁嘅胶拖鞋又着咗几廿年啦。
15: 好啦好啦，你哋两个咧唔好拗啦。
16: 我费事同你讲咁多，赶住买餸啊！
14: 德叔啊，你话啊佢啊，
15: 哎呀，大家楼上楼下应该咧要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啊！

0: 宝宝，我宝宝，哎呀，
1: 哎呀，乐乐啊，唔好喐啊！
0: 烦呀，我宝宝啊，跌咗落水，我要执翻我宝宝啊！
1: 哎呀，波波冇咗可以买过，你跌咗落去，命都冇啊！
2: 乐乐乐乐啊，哎呀，你真吓死我咯，吓死我咯，睇少一阵都唔得嘅。阿芳啊！哎呀，多谢晒你啊，唔系你拉住我嘅孙啊。
1: 哎呀，真系唔好讲呢啲啦，人冇事就得㗎啦。
2: 哎呀，乐乐，你真系曳嘅，即系你快啲多谢方姨啊。
0: 多谢方姨。
1: 乖乖乖，以后啊唔好去水池边玩波波啦。

0: 嚟，阿芳落班啦。
1: 系啊，容太，哎呀，唔好意思啊，临时临急咧，话要加班，搞到咧要你哋收留明仔添。
0: 咦，咩收留啫？我哋屋企啊，随时欢迎啊明仔嚟。头先啊，乐乐同明仔哥哥一齐食饭啊，嘿，不知食得几开心啊。啊，系啦，阿乐乐妈咪咪系语文老师嘅。佢啊喺间房嗰度辅导紧阿明仔写日记啊，哎呀，你入嚟饮碗汤等佢啦。
1: 哎呀，咁点好意思啊？
0: 楼上楼下唔使讲呢啲客气话。哎，上次啊真系多谢晒你救翻我哋乐乐啊！嚟，入嚟坐。
1: 咦，阿容太啊，乜你屋企新铺咗地胶咩？
0: 我啊怕乐乐玩波波嘅声咧影响到你哋楼下啊嘛。乐乐妈咪咧，仲将阿乐乐啲球啊，全部换成静音球啦。
1: 哦，唔怪之得近排咧，再冇听到乐乐打球嗰啲声啦。
0: 真系唔好意思啊，方。谂心一下，其实如果换作我住喺楼下，成日听到楼上有噪音传落嚟啊，我都顶唔顺啦。
1: 诶，容太啊，你对拖鞋？
0: 哦。乐乐妈咪买俾我噶，原来呢啲静音嘅软拖鞋咁好着噶，哎，早知道我早啲换啦。哎呀，芳，你坐下，我去不换汤俾你。
1: 多谢晒，容太。
2: 阿芳啊，喺度啊，等阿明仔放学啊。
1: 系啊。
2: 阿林林话咧，阿明仔呢排咧成日俾老师表扬，话佢嘅语文成绩有进步喎、哦。
1: 全靠阿乐乐妈咪咧辅导佢咯。当然啦，自从阿容太佢哋啊用咗各种方法减少咗噪音之后，我哋休息咧又好咗。阿明仔平时做功课复课咧都安静咗，成绩咪提高咗咯。
2: 所以呢下个星期嘅伦理和睦小讲堂，社区嘅梁主任呢提议你哋两家人去做嘉宾啊。
1: 吓，做嘉宾？
0: 德叔，阿芳，乜咁啱嘅？
1: 容太嚟啦。
2: 系啊，阿容太啊，见到你就啱啦。伦理和睦小讲堂呢想啊请你哋去做嘉宾啊。
0: 做咩嘉宾啊？
1: 系咯。
2: 哦，主要呢向大家讲下你哋楼上楼下嘅相处之道咯。
0: 咦，咁好简单啫，换位思考咪得咯。嗱，我哋住楼上嘅呢就多啲諗下，假若呢自己住楼下时时咁俾楼上嘅噪音影响，真係会几咁痛苦，多啲諗下咁得咯。
1: 哎呀，仲有啊，好似德叔你话斋，楼上楼下好好沟通，遇到咩事大家好好沟通，一定咧会揾到最好嘅解决方法嘅。
0: 冇错。
3: 妈咪，德爷爷，容太婆婆，
0: 哎呀，明仔乖，系啊，翻学啦。
3: 妈咪啊，你睇下我语文测验攞咗 A 啊！
1: 哇，犀利啊！
0: 咁叻仔啊！
2: 果然咧系楼上楼下。静候佳音，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而家咧见到我哋城区有啲路段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好似我哋现时吓我哋江州大道东啦，东角牌坊对开嘅路段，以及咧古洋中路啦往呢、这、一个江州大道东方向呢边车道咧都比较多车噶，东侯路现时咧往呢个侨汇医院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吓，四个方向嘅车道依家都多车。另外咧，见到文华路、文华小学对出嘅车道往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另外咧，就见到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度咧都繁忙中。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傍晚六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3: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4: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4: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4: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

0: 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1: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2: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3: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5: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5: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6: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3: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5: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4: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

0: 院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七点，
5: 唱响新媒，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7: ，FM 98.3，新媒电台，
8: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9: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新会区共设19个考点，全区23,234名初中考生参加考试，其中初三考生10,938人，初二考生12,296人。按照考试时间安排，6月30日上午进行初二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初三语文科目考试，7月1日上午进行物理、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下午进行数学科目考试，7月2日上午进行英语、化学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历史科目考试。为保障中考平稳有序开展，新会各考点严格落实各项考务工作。新会区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重点围绕卫生健康、信号监测、物资保障、考点安全、交通疏导、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电力保障、气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实各项保障与防控措施，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切实提升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近日2026年新会区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交流会在江门市鸿军运输有限公司举行，以经验交流、实践演练等多种形式推动行业安全管理能力再升级。现场开展了危化品运输泄露事故应急演练、模拟车辆遭遇追尾、罐体阀门松动引发副食品泄漏的突发状况。演练过程中，演练人员响应迅速，配合默契，依次完成安全驻车、布设警示、上报险情、划定警戒、穿戴防护装备、导流控污、清理现场、对接部门等全流程操作。现场仲同步讲解各类防护器材使用方法和化学品伤害急救技巧，全面检验企业应急队伍的实践能力。演练结束后，企业代表结合观摩体验展开交流，不单止畅谈本次活动的学习感悟，还逐一分享企业在安全生产、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实操经验和有效做法，进一步推进了行业经验互通共享。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区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9: 6月24日至26日，2026亚洲物流商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会中站携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展会，全面呈现了企业在多式联运装备、绿色制造工艺及智能化物流解决方案方面的最新成果。展会期间，新会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盛。此次参展，新会中集重点展示了普通干货集装箱与特种集装箱两大产品线的核心优势。经过30年的创新与积累，新会中集已成功为全球客户开发了27个系列、4000多个品种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海运、公路、铁路、矿产、建筑、通讯、环保、储能、光伏、电力、消防等多个领域。未来新会中集将继续秉承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竞争力的多式联运集装箱产品，同时持续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以高端装备技术助力现代

0: 物流升级，与全球客户共创物流新价值。
1: 情牵故土，作学兴教，成立于2014年的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十年如一日，践行爱国爱乡初心，通过作学扶困、作校提质、为民纾难等善举，持续为家乡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温暖力量。据了解，自成立以来，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始终秉持爱国爱乡初心，不单止精准帮扶寒门学子，更着眼乡村教育硬骨头。以前的思前镇石明小学办学条件滞后，教学楼老旧，运动场尘土飞扬，功能教室空白。2018至2022年，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累计捐资249.5万元，实施升级改造，翻新教学楼，新建四层综合楼，铺设塑胶运动场，配齐科学实验室、音乐室、美术室等功能场室。如今校园焕然一新，教学质量稳步攀升。2017年至2025年间，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累计资助困难学子487人次，发放助学金97.4万元，针对全镇125户低保单身困难家庭，每月发放生活购物券，助学济困双向发力。此外，他们还积极搭建新会同澳门及海外交流合作桥梁，以乡情聚合力，以联动促发展。
0: 6月29号，新会区在古兜温泉度假区组织开展索道应急救援演练，进一步夯实特种设备安全应急处置基础，全面筑牢核区游乐设施安全运行防线。演练紧贴索道运营真实风险，模拟景区索道正常运营期间突发重大机械故障，设备全线紧急停机，高空吊箱有游客被困的紧急场景，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应急队伍迅速启动预案，分工明确，高空救援组人员即刻穿戴专业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绳索、通讯设备等专业器材，严格按照标准化救援流程，逐箱逐点有序开展高空被困人员救援作业。同时，后勤安抚组主动对接被困游客内心安抚情绪，有效消解游客恐慌心理，稳定现场秩序，保障救援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本次实战化演练有效核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全面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实战水平，为核区索道常态化安全管理、突发险情处置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在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4: 一直以来呢，我自己包括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嗰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观念，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系最训练嘅过程中，同埋比赛过程中，即系会可以锻炼你中一个拼搏嘅精神，同埋一个努力嘅精神。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觉得可以对你以后工作嘅其实嚟讲系更加之宝贵嘅。
3: 带住咁样嘅信念，伍步高响历练中不断前行。近年嚟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4: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
5: 而家嘅社会呢，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而大国公众嘅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 一線

0: 岗位上，为暨南人才培养贡献自己的一分的力量，传承工匠精神，点亮暨南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奔步成长。
1: 匠心育工匠，师心筑梦想。伍步高老师不单止用书本传道，更是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地教识学子立身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的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新会优品，桥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新味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1: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是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是溶于水的，如果你想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4: 最新一期新味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号11点到12点，7月4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味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2: 全中100分。
9: Yeah!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各位市民， 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围蔽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现状，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围蔽东门路南侧两条主车道施工，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延长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3: 天上的流云，
1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的传奇一生，佢就是黎晶。上期节目我哋讲到黎晶喺京城坚决唔考试，亦都唔谋官，就系咁样就翻翻嚟新会。但系吏部行文咧就委任佢做新会院嘅训导，佢亦都系坚决不受。于是佢都写诗一首，以示朝廷，表明心志。之后黎晶就喺都会西岩下起咗间精舍，每日读书其中。又学似东汉隐士炎光钓鱼的故事，在都会河边起了个钓台，每日都垂钩钓鱼，又写诗自语。其中他好多的诗篇也都受后人所敬仰。大家都说关门家里坐，是非天常来，正所谓人怕出名的猪怕壮。黎晶平静的隐士生活无奈也都被打破了。时间就嚟到明洪武十八年，即是公元嘅1385年。当时朱元璋下诏，宦中士大夫不为军用，罪逐抄斩。适逢黎晶亦都系为村民排忧解难，就是因为朱元璋呢一道旨意，被人告到官府。当时县官见黎晶一不应考为官，而不接受训导之职，就单单呢两条就犯咗皇帝禁令。如今又牵涉重案，历史家现行，于是就判了黎晶充军疗药。哎呀，这个对黎晶来讲简直就是无妄之灾。临行之前，黎晶也都祷告祖先，就说了读圣贤之书，习圣贤之行，图切救人，反欲己躯，虽在人世，非我之罪。咁当时无独有偶啊，同黎晶一起获罪的被发配到辽阳的新会人就有聂元秀、马善忠等人。在发配途中，他们每遇名山胜景就会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就十足远足旅行一样，一点都没有犯人那种颓废啊愤慨之情。旁人见到好心劝说，就说了
1: 哎呀，你们是大罪之身，这么放肆会惹祸上身的。
0: 听到旁人劝说，黎晶反而就说了

0: 是罪是祸，命里有定数，只能修身养德，以待改变命运。如今既然得祸，亦唔可以改变人生嘅怡而自乐。就系咁样，黎晶同埋佢一班嘅同乡去到辽阳服役之后，虽然系大罪之身，服刑容边，但系佢嘅性情依旧扩大，落命之天，每每都会写诗抒怀。嗱，虽然黎晶系无意指染官场，但系官场好似又唔肯放过黎晶。在黎晶服役的第四年，他的老师孙膑也都因为蓝玉案受诛牵连，发配辽阳，同黎晶囚禁一起，无奈竟然被处斩立决，布施刑场，无人收敛。这个遭遇对于黎晶来讲，无疑就是晴天霹雳。那黎晶跟住又会怎做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隐士黎晶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

0: 再執翻埋遠處位置，輕鬆搞掂你啊！
1: 呢啲咪講默契咯。
2: 世界盃點睇？你我一齊睇。品味足球獨有嘅熱血同魅力，世界盃一齊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睇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嘅三场嘅比赛啦。包括有一点钟啊，有荷兰又出嚟噶咯，就系挪威面对住啦科特迪亚呢场嘅比赛。嗱，两班波喺世界杯嘅正赛当中，佢从未有过交手啊。毕竟科特迪亚咧就都唔系一个常客啦，挪威更加亦都唔系常客啦。咁佢哋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咧，都数翻系八十年代嘅事啊。咁而家就真系有个荷兰特呢个嘅新星出。咗嚟之后咧，先至系将呢班波咧就担旗担翻正嘅啫。佢哋仅仅有过两场嘅国际友谊赛嘅交手，双方咧就各赢一场。从呢个数据当中去睇咧，就好似系冇咩心理嘅压力嘅，好似大家都系均衡翻啊。但系呢个嘅数据咧都系几耐之前噶啦，所以其实参比性咧又真系唔系好高。而家呢个嘅挪威队啦、荷兰特啦。都真係叫做係當紅炸子雞嘅。嗱，世界排名方面，挪威就排喺第17位，總身價咧去到5.8亿，而科特迪亞呢邊差唔多係得個步啦，去排位去到咗33位嘅啫。咁佢哋嘅主打咧就係一個身體嘅對抗啦，同埋邊路嘅衝擊。但係呢一個咧又係挪威嘅強項，所以呢個水兵鬥水手嘅情況之下咧，可唔可以真係有支個非洲嘅球隊係走出嚟咧？咁我感覺上今年。可能啊，挪威队呢一边，无论系从呢个商业价值又好啦，实力又好啦，或者系呢个夺冠嘅气势都好啦，都系好过呢一边双嘅科特迪亚嘅。所以呢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科特迪亚就真系唔好打，挪威就睇佢哋可唔可以轻松去攞低呢一场嘅比赛嘅啫。再嚟睇睇第二场嘅比赛咧，就凌晨5点，法国嘅面对住瑞典呢场嘅比赛，双方喺正赛嘅交锋当中咧，有500年嘅世界杯，瑞典当时系2-1就战胜法国。咁另外一场咧就嚟到近些少啦，咪现代啲啦，2018年嘅世界杯，法国队咧就1-0系战胜瑞典，大家就各胜一场，平分秋色，但系。讲緊一场嘅就係现代，一场呢就上个世纪，呢个数据呢就大家睇住嚟啦。各项嘅国际赛事当中嘅总交手呢，其实法国队呢边係11胜5平4负，占据住绝对嘅上风。而今年我感觉上呢，你话论冠军队伍嘅冠军上呢，法国队就肯定呢係其中之一，甚至呢一个赞同度比较高嘅支球队。如果你话佢第一呢都不过分嘅。因为今年成个嘅小组赛3轮嘅比赛都过晒啦。你话同法国队呢边相有得对冚嘅球队呢，我觉得真係唔多。所以今年最大冠军上就係佢啦。球队当中包括麦巴比啦、基奥文啦同埋祖亚文尼啦，都系成为咗佢哋小组赛头名轻松晋级嘅一个好大嘅功臣在这里，而且他们的轮换的空间是很足的。这一场面对着瑞典的话，大家的打法有些少类似，但是又不是绝对的一样。毕竟瑞典这些都算是北欧那边的强队的一个打法，就是快、大只、身体，就跟打高波不一样的就是瑞典是没什么高波的瑞典。这个瑞典都要靠一个就是地波的传控的话，这个又是吃正翻就法国那一番的。所以这一场比赛呢，感觉上瑞典是有机会抗衡下，重点我觉得都是做好防守先的。即是中后场自己的连接要做好，配合要做好，不要有什么甩碌的情况。因为今年的麦巴比你会见到他这个的速波的嗅觉啦，射波的嗅觉呢是很灵敏的。有些少机会给到他呢，他都会食正他自己脚法的那一番。而且今年麦巴比你很明显感觉上的就是他都想是为个人的荣誉，为个人的纪录做返啲嘢嘅。毕竟喺今年就已经係入咗4个波啦，冇记错嘅话已经係将自己嘅个人世界杯嘅纪录係去到10个入波㗎啦。咁佢离美斯嘅16个入波嘅纪录呢其实争6个。如果可以踢后些少，场均入到1套2个，随时今届嘅赛事都破局都。
3: 半点报时係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

0: 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薇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秦丞相揭开门帘，攞住支辟邪剑就行出嚟。吩咐秦星、秦福、秦六三个行开，另外就找三个护卫将军来，一下子三员威风凛凛的虎将上前领命。秦丞相吩咐你三个出尽力同我打死这个癫和尚女。这回这三位虎将呢就正了嘛，他就不肯好像刚才那么按头按脚来打了。三员虎将品字形排开，济公就踎住在中间，一二三就三条竹棍一起照住济公的头就扳落嚟。啊，点知好似夹齐一样喎、啊。三条竹棍一起甩手飞晒出嚟，一条呢就剥正丞相的头，一条呢就穿过竹帘就打落丞相嗰张台度。连台都打崩咗角，另外一条呢就扮落嗰班打手度，当堂就乱晒大龙。喺呢回又整整个秦丞相命不该绝噃。嗰条竹棍呢打中嗰顶乌纱帽，成顶乌纱就飞咗去，头发都打到散晒。秦丞相就吓咗一身冷汗，啱啱就想下令将济癫和尚推出去斩。忽然间府中一位老太婆慌慌张张走出嚟嗌：大人不得了啊！

啊，夫人间房火烛啊！秦丞相一听，哎呀，唔通又系呢个癫和尚施展妖法？呢、这个秦丞相啊，系当今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日恶惯噶嘛，边度受得啲口气啊？佢又吩咐将呢个癫和尚锁起嚟，我三更时分亲自嚟处置佢。讲完呢就匆匆忙忙去入里面救火，即行咗几步脚，又唔瞓得个啖气咩？又似行返转头指住济公闹：你呀、啊、你个癫和尚，你听完，你就算将上府烧到片瓦无存，我都要治愈你嘅罪，先你出得我心中之喜。你有本事治到我，我话俾你听啊，一阵啊你要嚟求我啊，到时你就知。乜话？本国要嚟求你，你等住，你等住。秦丞相啊，心急入去救火，讲完就即刻带领众人入去。入到去见到夫人企喺厅外边，吓到成身打震。丞相就叫人拆张火救熄，咁啊火势又唔系好猛嘅，咁多人好快就救熄咗。秦丞相就问：喺边度着火噶？大人，系个大香炉点着嗰啲香，都唔知点解会压着窗帘烧起上嚟嘅。秦丞相一听就攞起个香炉，出力就劈落地下度，当一声，啲家人就快啲执翻嚟。咁啊，丞相府啲香炉咧就黄金整嘅，搭就搭唔烂嘅，不过咧就撞到捏晒系啦。夫人见到丞相满面怒容，就问佢咩事咁嬲啦嘛。丞相咧就将癫和尚嘅事讲出嚟。咁佢夫人就劝解住：大人何必为呢啲无知小人嚟到激气呢？食饭先吧啦。至依家丞相一吐气，你系龙肝凤肉都食唔落啦。饮咗几杯闷酒，就伏喺台树睇书，睇咗两页啫，朦朦胧胧就瞓着咗啦。忽然间，觉得阴风阵阵，打咗个冷震。咦，前面几个鬼卒，哇，有个人入嚟，个人披枷带锁，头发蓬松，泪流满面。秦丞相一睇，哎呀，原来是自己的老豆。咁啊，秦丞相的老豆是边个呢？原来就是遗臭万年的大奸臣秦桧。依家呢个秦丞相呢，就叫做秦熙，佢又靠佢老豆嘅势力做咗丞相，咁佢同秦桧呢两仔爷都一担担嘅。呢、这个秦熙呢，平日啊做得多亏心事，疑神疑鬼，今日啊俾济公教训咗一轮，又见到济公神通广大，所以啊更加心神恍惚。故事一眯埋眼就发梦，梦见个老豆翻嚟，当堂就窒醒咗，出咗身汗。呢、这个呢就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秦丞相啱啱醒咗，就听到外面打三更。吓、啊，呢位秦丞相亦佢话死牛一变颈噶嘛，一听到打三更啫，佢就吩咐。我话咗三更去炮制个癫和尚，人嚟准备刑具。啱啱准备起行，忽然间家人嚟报：大人啊，不得了啊，公子得个急病，请大人即刻去啊。嗰、那个秦丞相一听到话公子得病，当堂连打济公都唔打住啦，即刻就赶去公子嘅房去。都未拉落去到啫，就听到公子喺里面大声咁嗌：哎哟哎哟，我个头好痕啊，我个头好痕啊。嘿嘿

0: 秦公子嘅头痕。咁呢位公子到底得个乜嘢病嚟嘅呢？呢度又要从头说起啦。原来啲秦丞相呢有两个仔。个大仔呢已经死咗，就剩返个细仔叫做秦达。真係有其父就必有其子。秦达呢个人呢真係坏到透顶。佢就恃住个老豆嘅势力无恶不作。呢个人又好女色，手下呢养咗大批打手，一出街就前呼后拥，见到有生得靓嘅少妇幼女，佢就动手去抢㗎啦。边个敢阻拦佢呢，就一轮乱棍打死。喺临安城人人恨之入骨，之后怕咗佢。佢丞相个仔嚟㗎嘛，边个敢喐佢得㗎。所以个个呢就叫做追命鬼。有一日呢个追命鬼秦达呢就同埋佢个管家秦玉两个喺度倾闲偈，就讲边处有靓女子。个管家秦玉呢呢、这个人亦系坏到透嘅，专门为虎作伥。佢就对公子讲啦：唉，公子啊，在我屋企住嗰条街附近啊，有个卖水果嘅人叫做王兄。嘿，佢老婆生得认真靓啊，我见过咁多女人，嘿，冇一个及得佢㗎。那个秦达一听就追问：喂喂喂喂喂，真定假㗎？公子，我呃你做乜？嗱，公子，如果你搵佢返嚟做妾侍啊，我包你满意呢。秦达一听就心欲啦，即刻就要带人去抢。嗰个秦玉就话：公子天光白日去抢人唔系几方便嘅。嗱，我出条计啊，包保你美人到手。得得得得，喂，如果你帮我搵到佢翻嚟，我打赏200两银俾你。嘿嘿，公子你放心啦，我唔使出去捉人。我就有办法叫佢自己嚟到呢度送上门俾公子。跟住嗰个秦玉呢就喺公子耳边静静浸浸讲咗轮。嗰、那个秦公子就一味岌头：好啊好啊好啊，快啲快啲，你快啲同我办，嗱，事成之后我重赏你。秦玉呢就即刻去市场搵着个卖生果个王兄。喂，王兄，介绍单好生意俾你啦，不过喎，以后你要报答我㗎吓。咁呢呢、这个秦玉呢以前啊同王兄住埋一条街㗎嘛，大家都系街坊。咁王兄就认得佢㗎，就问啦：秦大哥，你有乜好大血啊？嚟嚟嚟嚟，你跟我去丞相府有单生意啊。王兄一听就心中欢喜：哎呀，梗係丞相府要摆喜宴，想叫我帮佢买一批新鲜水果定啦。王兄就交代隔离嗰档小贩，叫佢帮手看住档口先，自己呢就跟住秦玉去丞相府。入到后花园丹桂轩，见到秦公子就坐喺走廊度，两边就企住7、8个家丁。王兄即刻上前叩头：公子爷，叫小人嚟有乜吩咐呢？王兄啊，你是卖水果的是吧？
1: 是啊是啊。
0: 王兄，你屋企有咩人啊？
1: 启禀公子，小人有母亲同埋妻子，一家三口人。
0: 哦，咁你母亲同你妻子几大年纪啊？
1: 小人嘅母亲52岁，小人今年22岁，妻子今年19岁。
0: 哦，啱啦啱啦，王兄，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
1: 公子大人，你有乜就吩咐呢？讲咩商量啊？
0: 好好好好，人嚟，攞200两银同我俾王兄。王兄有啲愕然：
1: 公子大人，攞咁多银两俾小人做乜啊？
0: 冇冇，啊，你攞啲银两去开间铺仔做生意，另外娶个女人。将你女人让俾我系啦。王兄一听吓到魂魄都冇埋，哎呀，死啦死啦，追命鬼啲会追到自己

真相啦。呢个人杀人见血嘅，只要自己一拧头话唔肯，一定当场俾佢打死噶嘛。王兴呢个人呢，卖咁耐水果，个人亦好精叻嘅。咁佢就讲：公子大人在上，小人有下情品上。小人娶妻只系为咗服侍老母亲，等我母亲。

岁，哦，如果佢挨得30年添，咁你老婆50岁送嚟养老咩？秦公子听到咁讲，就架火上加油，一拍一张台：你呢个唔怕死嘅奴才，屈咁嚟耍弄本公子，入嚟将佢吊起上嚟。7、8个家丁就绑住王兄吊喺树丫度。嗰个秦玉就拉侧秦公子讲：公子，嗱，你喺住静候佳音，我而家即刻去接美人翻嚟吓。喂，你快啲，快啲，快啲啊！呢、這个敬酒唔饮饮罚酒嘅笨蛋，我一阵间啊，当住佢面同佢老婆成亲，我睇佢奈我何？嗰个秦玉呢，就即刻带住一班家丁，抬咗顶轿，飞快就去到王兄屋企。猛咁拍门，王兄嘅母亲就喺里边问咯：边个啊？有乜嘢事啊？阿婆，快啲开门啊！有急事啊！个白夜婆一开门，秦玉就讲：阿婆啊，你唔认得我啦？你我以前啊住埋喺街尾嗰度嘅咧，我姓秦，喺丞相府度做事噶，我同阿兄哥好熟噶。今早啊，兄哥喺丞相府门口卖水果，忽然间晕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泡。我见到个街坊邻里，我就抱咗佢入去丞相府花园度，快啲叫阿嫂去照料佢啦。王兄母亲听到咁讲就惊晒啦。哎呀，咁啊，咁点算啊？哎呀，不如我同你去吧。诶、老人家，你年纪咁大唔方便嘅，你仲系留喺屋企看住头家，快啲叫阿嫂同我哋去啦。王兴嘅老婆呢系姓张，呢位张氏呢系个非常贤淑之人，听讲丈夫急病，当堂心都乱晒，就对母亲讲：娘亲啊，仲系等孩儿去罢啦。讲完，匆匆忙忙就出门口。秦玉就请佢坐上轿，阿嫂啊，而家赶快去啊，难啊，我借定顶轿嚟抬你去噶啦。张氏就多谢个秦玉，即刻坐上轿，飞快就嚟到公子花园嗰度啦。入到一睇，见到秦公子坐喺走廊度，旁边嗰棵大树呢，就吊住自己丈夫喺度。嗰位张氏就吓到眼泪直流，唔识讲嘢，顶定企喺度。秦玉呢条走狗呢，头先就装好心氹人哋嚟啊，依家忽然间板你个面，嘿，你个粗人，呢位我哋公子秦丞相嘅公子啊，你仲唔跪低叩头？张氏都未曾开口啫，嗰个秦达就嬉皮笑脸讲：嘿呀，唔使啦，唔使啦。娘子啊，唔使怕㗎，本公子唔会为难你㗎。唉，你都唔知本公子素养小娘子生得绝世娇容，想收留你喺我身边。享下名华富贵啊，你睇下王兄啊，睇佢个衰样啊，老婆都未养得掂，靠卖水果喎、啊。日挨夜挨，几时挨得到头啊？嘥咗你啊，娘子！娘，我叫佢嚟商量下。我本来打算送200两银俾佢，等佢另娶一房嘅，咁都冇难为佢啊，系咪啊？正所谓一举两得，三全其美。知道个王兄啊，佢唔识趣嘅。逼住我绑佢一阵啫，娘子你唔使肉赤嘅，你一应承我，我就即刻放佢翻屋企噶啦。张氏系个有骨气嘅女子，听到秦公子咁讲，嬲到峨眉倒竖，杏眼圆瞪。公子爷，你系当朝丞相嘅公子，又系宦门之后。家中妻妾满堂，何必要强抢民妇呢？如果你唔放我夫妻翻去，我去御史大人说告你，嗰阵咪讲话你啊，就连你秦丞相都要受牵连嘅咧。王兴听到自己老婆顶撞公子呢，就快啲开声：公子爷，我不过时常喺丞相府外边卖水果啫，从来未有得罪过大人噶。

0: 望公子大人开恩，放我哋夫妻一条生路啦。嗰个秦公子听到咁讲就发火啦，哎呀，你哋咁口硬系咪？人嚟，将佢两个一起吊喺树穴，打到佢肯为止。见呢一对小夫妻就确系硬颈噃，两个人立定心水，宁死不屈，足足打咗成半日，打到鲜血淋漓，两个仲系唔肯低头。嗰阵已经挨晚啦，秦公子仲系唔肯死心啊！佢就吩咐将佢两个由花园抬入屋里面，将两个吊喺屋梁上面。佢喺下边咧就摆为酒席噃，喺下边又饮酒又食肉，一边饮就一边引个张氏。嗱、你而家都肚饿噶啦，我呢度山珍海味，你只要应承我，我即刻放你落嚟，我同你一齐享用荣华富贵，今后包你受用不尽呢吓。你如果仲硬颈啊，我饿你两日，然后先夹生将你两个一齐打死为止。秦公子一次饮咗轮酒，忽然间有人嚟报丞相夫人个房火烛，秦公子就快啲赶去睇下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0: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2: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5: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飞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来，为什么人血就整不到出来呢？
16: 阿全，血液这家嘢是大自然的独家专利，没得合成的，病人靠的是热心人士这个流动血库。
17: 是啊，我阿嫂啊生 BB 嚟就代出血啊，就是靠你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化眼啦，可以绑到眼都唔得几去散啊。
16: 嗱嗱嗱，血液就是生命礼物啊嘛。
15: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14: 你捐献嘅血液 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娘娘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红心向党，荣志长存企业军转干部迎七一”主题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崇文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大家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共同唱响“咱当兵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歌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歌声落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中共一大革命先辈事迹视频，沉浸式回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在随后开展的党史知识竞赛中，大家踊跃抢答，积极比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军转干部党员汇聚一堂，回望百年征程，共话初心使命，队伍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切实提升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近日，2026年新会区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交流会在江门市红军运输有限公司举行。本次交流会以理论分享加实战演练加互动交流的形式，搭建起道路货运行业沟通学习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区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英国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滴滴答答，入咗6月份，几乎日日落雨。唉，今年呢个汛期有啲长喎。
3: 吕博士啊，使乜惊啫？嗱，你又唔系种田，你又唔系卖遮嘅，落雨关你咩事啫？继续咁样落，仲可以喺呢个醒嗰度睇海啊！哇，正。
2: 小云，话你咩好呢？系乐观啊？定系无知咧？
3: 诶，做乜咁话我？
2: 每年汛期，当呢个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引发呢个城市内涝，产生积水危害。到时候就唔系落大雨水浸街咁简单啦。
3: 听你咁讲咧，好似又系。每一年咧都听讲过话，有人行过啲积水会触电啦，又或者系成部车俾啲水浸晒啦，人喺车嗰度咧仲冇办法逃生添啊！哎呀，真系好阴公啊！
2: 系啊，呢啲就系内涝引发嘅次生灾害。啊！唔好以为落啲水同你无关，其实系息息相关嘅。无论你系行走喺积水入边嘅行人，定系开车喺积水入边嘅司机，稍稍唔注意就会连条命仔都冇埋。
3: 太可怕啦，吕博士，我以后都系唔想喺醒嗰度睇海啦。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夏天是炎热的季节，人体多汗，很容易导致身体湿热、气滞、食欲不振这些问题。尤其是三伏天的日子，各地都会进入桑拿模式和烧烤模式。尤其是南方，天气高温，雨水又多，潮湿充斥，湿气淫盛，暑多胁湿，空调冷饮之下又有寒意。所以懂得养生的人都会借助深梅陈皮来调理改善身体的状况。同你介绍一款帮助消化的大枣陈皮茶，食材用到大枣十只，陈皮六克。做法就是将大枣洗干净，同陈皮一起放入养生壶，焖煮十分钟之后即可以饮用，还可以吃埋啲大枣。新梅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呢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

0: 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983
10: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12/1
15: 光影藏落，
16: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昨晚分享咗属于夏天嘅歌曲，而今日分享嘅系嚟自夏天感觉嘅音乐啊。而呢种音乐叫做 Bossa Nova。系啦，原来酷热嘅夏天喺音乐之中可以变得温柔，同埋舒缓以及慵懒嘅姿态。Bossa Nova 是一种将巴西的热情和美国爵士的冷静完美融合的音乐类型，它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午后的海边，那种微风轻拂，很舒服，很慵懒，又会带着一丝的浪漫感觉。而刚才听过开首篇的作品是来自Bossa Nova 的亚洲代表人物，它的名字叫做小野丽莎 Imperial。December 开启我今日星期二晚上的不期而遇。

嚟自有耳非闻啊，一个好特别嘅名字啊。你重新翻唱咗嚟自有伍佰嘅呢一首作品《你爱我》，又会系一个 Bossa Nova 嘅版本。Bossa Nova 音乐咧，佢喺巴西森巴嘅节奏基础上边啦，放慢咗速度，并且减弱咗打击乐嘅嗰种嘅喧嚣啊，唔再巧妙咁融入咗美国冷爵士嘅优雅嘅和声啦，同埋复杂嘅旋律。系啊，呢一种音乐节奏轻快规整啦，但系人声同埋主旋律咧就系、是、舒缓轻柔，微妙嘅反差啦，形成咗好独特嘅呢一种好舒服咁摇摆嘅感觉嘅。

Sammy 郑秀文调情嘅 Bossa Nova Mix 版本。爵士猫就话啦，谂到咗一个老 DJ 嘅旧版头，里边提入到长岛冰茶呢一种饮料啦，酒非酒，但其实更加即系属于后劲伶俐嘅鸡尾酒。喺我嘅感觉里边啦，呢、這个就系爵士啊，呢、這个就系 Bossa Nova。I'mma drive you crazy, till you be my baby.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地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日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85%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7月1日至2日咧系晴雨相间噶，咁最高温度系34度左右。7月3日至7日，南海有热带系统嘅活动，风雨将会系增多增强噶，而且密切关注啊！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哦，
7: 陈后生出嚟搏下咯。
5: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哦。你做足功夫未噶？
7: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5: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噶？
7: 吓、啊，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8: 睇嚟咧，钟哥咧仲唔系咁了解咧相关嘅规定噶。咁啊，请教一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咧，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嘅企业事业单位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如果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咧，系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8: 咁冇呢个嘅排污证咧，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9: 咁对于无证排污呢啲行为咧，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咁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咧，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系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喺接受监督检查嘅时候弄虚作假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万以上20万以下嘅罚款。
8: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系处罚100万。个排污单位一定要系依照翻法律规定啦，去申请取得呢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唔好去排放污染物啦。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9: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0: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11: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12: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加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10: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审啊，所以热血行盟由我一份。
4: 热血行盟，期待你嘅加入。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
7: 983
18: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7: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8: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7: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0: Music, travel, love.

0: 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而家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嘅环节啊，咁今日咧想去远啲啦，出下国咁样。系啦，咁亦都系邻近国家啫，唔知你有冇去过啦？咁应该好多朋友仔咧，曾经都会当年啊，即系尤其系睇韩剧咯，即系韩剧风行嘅时候咧，可能真系有几多朋友仔咧去打过卡嘅，即系追住嗰啲即系韩剧当中嘅场景啦，就去咗呢一个韩国方面去旅游嘅。我應該都好似係咁上下時候啊嘛，即係一年度啦，就去過韓國方面，會有好多浪漫嘅，即係比如話啲銀杏樹林啊，即係嗰啲韓劇當中嘅場景啊咁。但我印象最深刻反而就係一條咧，喺首爾市中心一條咁樣嘅河啦嚇，咁俾我感覺真係好舒服，到今時今日仲係印象難忘。雖然當年咧，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叫咩名。后来才知道呢，原来呢个就是韩国其实首尔方面都相当之著名的一个的地方啊，就叫做是青溪村。它就属于呢就是贯穿了首尔市中心的一条城市溪流。咁就听闻呢以前呢是属于这个高架桥下边一个哇即系唔系咁乾淨咁樣一個嘅河溝啊，但係經過改造之後咧，依家變成咗本地人咧休閒放鬆嘅城市氧吧。仲有誇張講，即係話因為呢條嘅即係溪流啦，令到首爾嘅氣温啦都降低咗唔少。亦都係屬於咧，即係其實好多韓劇啦，同埋一啲嘅即係 K-pop MV 嘅一個取景地嚟噶。呢度咧就真系非常之適合咧散步啦、影相啦，咁同埋去感受首爾一種嘅慢生活啊！嗱，雖然咧呢一個青溪村咧就唔係好長嘅啫，咁但系咧精華點咧就有好多噶，咁尤其晚上啦，更加即係別具風味。

系旅行咯，出片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呢个环节啊嘛。咁啊，呢个系属于一个超级火爆嘅一个拍照点嚟噶。咁啊，可以系拍到 show and my show 嘅字样啦，倒影喺呢一个水中嘅一个个画面。咁啊，具体嘅位置咧就喺呢个月之路入口地铁站附近嘅。咁啊，从呢个三号口出嚟啦，咁啊，就可以睇到蓝色嘅呢一个新韩银行之后，咁啊，继续向前行直走。好，咁再往右咧100米到左右咧，就可以睇到啦。第三个需要咧就系打卡地方咧，户外图书馆啊。咁啊喺呢一个青溪村啦，就系隐藏住一个免费嘅户外图书馆，咁啊提供咗约2000册嘅呢个书籍啦，可以系免费阅读嘅。咁啊可以喺流水声当中咧享受安静嘅阅读时光啊，真系相当之治愈。不过要注意啦，就禁止携带食物同埋酒类咧进入嘅。第四个咁就系呢一个青溪村瀑布，就位于呢个青溪广场附近。咁呢度嘅水好浅啦，台阶亦都系做咗呢个硬化嘅处理嘅，咁啊相当之适合呢个夏天啦，赤脚啊落水玩啊，特别清凉。其实呢个嘅青溪村啦，亦都系被誉为咧韩国嘅浸脚嘅一个绝佳地方。你试咗浸住脚咁样吓，夏天非常热噶嘛，浸住脚凉浸浸咁样喺度读下书啊，咁嗰种嘅感觉，哇！你真系要几舒服有几舒服噶嘛。系啦，咁啊，青溪村咧就系全长约系10公里噶，咁啊，当然啦，冇必要咧全程走晒啦，吓，咁啊，推荐咧就系选择最精华嘅一段就 OK 噶啦，咁啊，串联起大部分嘅景点，咁啊，步行嘅体验感力都系相当正噶，咁啊，推荐嘅路线咧就系可以系从呢个青溪广场开始啦，咁啊，再到呢个广通桥，再行埋月之路，咁啊，然之后咧就再最后咧就系去到呢个广桥就 OK 噶啦，呢度咧可以系从呢一个青溪广场嘅 Spring 啊雕塑开始噶，咁啊呢度嘅青溪村系属于起点嚟嘅，咁然后一路咧就向东漫步，咁啊经过呢一个嘅广东桥等嘅古桥啦，咁亦都系感受翻啦两岸唔同嘅风景，喺傍晚嘅时分啦吓，灯光亮起身啦，成条青呢个溪流啦，都真系相当浪漫，流光溢彩。咁啊，最后咧可以到达呢个广桥啦，咁啊欣赏梦幻嘅灯光秀，咁啊就可以系结束愉快嘅行程啦。嗱，其实呢度话晒都系首尔嘅市中心啊嘛，咁所以咧就系美食亦都系相当之多嘅喺呢一个溪流两边啊。包括有饭团啦，呢个亦都系喺呢个广藏市场附近嘅好出名嘅，咁可以啊买嚟当野餐嘅食物咯，咁啊可以配搭一杯咧就系甜米露啦，咁啊喺呢个青溪边上边啦，一边坐一边食啊，浸埋脚啦，相当惬意。烤肉啦吓，韩国方面系主打噶啦，咁啊呢度有一个咧就系1979嘅一个店嘅，咁啊亦都系上个钟嘅节目嘅。烤肉店咁就喺呢一个青溪村嘅旁边啦，有户外嘅露台嘅，可以一边听住呢个溪流声啦，一边食住烤肉啦，嗰种嘅体验感亦都系绝佳嘅。系啦，咁提醒各位要注意嘅就系话啦，因为你喺河边啦，部分路段咧比较滑嘅，咁啊尤其落雨之后啊，咁啊建议咧着运动鞋咯。尤其呢个小溪嘅旁边咧就冇围栏嘅，咁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其实佢嘅呢一个青溪村嘅位置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可以系串联埋呢一个光化门啊、景福宫啊、广藏市场啦、同埋呢个东大门等等景点咧，可以一齐玩嘅。系啦，咁下次去韩国玩，记住呢一站首尔嘅市中心嘅青溪村一条咧号称可以令到成个首尔咧凉爽咗几度嘅呢一个嘅地方，浸住脚咁样去叹下呢一个慢活时光啊嘛。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我喜欢生命入面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缓慢的成长，喜欢岁月飘洗过后的颜色，喜欢没有唱出来的歌，更喜欢听到这段声音的人一生都幸福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红心向党，荣志长存企业军转干部迎七一”主题活动。活动在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幕，大家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共同唱响“咱当兵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歌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歌声落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中共一大革命先辈事迹视频，沉浸式回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在随后开展的党史知识竞赛中，大家踊跃抢答，积极比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军转干部党员汇聚一堂，回望百年征程，共话初心使命，队伍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切实提升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近日2026年新会区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交流会在江门市红军运输有限公司举行。本次交流会以理论分享加实战演练加互动交流的形式，搭建起道路货运行业沟通学习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区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英国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
8: 爱上夏日。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有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九点之后是一个甜蜜的开始啊，当年呢一首相当经典的，或者呢应该在婚礼里面播放的作品，名字叫做小玩意，是 Cash 彭玲的这把完美声线来演绎的。回来我们点唱的时间啦，咁喺呢刻开始可以将你今晚想听的歌啦，或者是想讲的说话啦，用微信的方式去话俾何俊文听嘅。号码方面是53772597 53772597。好啦，首先爵士猫就话啦，好想延续翻八点至八点半嘅音乐氛围啊，毕竟啦同佢嘅网名有关喎。咁若然呢讲爵士乐里边有一首入门曲嘅话呢，咁一定就係 Fly Me to the Moon 呢一首啦。咁旋律呢就係横跨咗四个类别啊，喺游戏啊、电视剧啊、电影乃至係动画片里边啦都可以听到啊。更加誇張就係啦，從開始到現在啦，就只有呢一首嘅 BGM 啦，可以話聽到熟曬喎。

嚟就 Jesse Mel 嘅版本啊 ，Fly Me to the Moon。呢首歌统计落嚟咧，真系可能有上百个唔同嘅翻唱版本啦。但系意境都系一样嘅，喺呢个夜晚时间听，真系会令人相当放松，眯埋双眼，真系好似去漫游太空嗰种嘅感觉。OK， 跟住浅笑佢就话咧，六月最后一日啦，咁啊正式同呢一段灰暗难挨嘅日子告别啊！所有嘅委屈、失落同埋唔顺畅啦，全部都止步于六月末。七月一切重启，愿新嘅月份啦自带光亮啦，所有嘅遗憾清零啦，好运从头奔赴而嚟。今晚咧就想点翻一首自带正能量嘅歌手嘅歌 ，Beyond 嘅《谁伴我闯荡》。毕竟30号系属于黄家驹嘅纪念日啊。系、哦，今日会唔会有好多家驹迷去拣选？在他心目当中，各位首作品。

0: 人生虽不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4: 哦，
3: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4: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5: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6: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4: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6: 系啊，
5: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6: 嗯，
3: 哦，咁我就放心啦。
6: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个礼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8: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

好多人都会话好鍾意喺夜晚时间去听旧歌，因为夜晚时间当中好容易就会陷入到回忆当中。其实会唔会每一次听到呢啲歌呢都諗返当年排排坐喺公仔箱前面追劇嘅嗰个嘅岁月啦。我哋就 Alan Tan 谭咏麟嘅也曾相识嘅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依然系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啦。咁同样地可以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嘅内容咧，以微信嘅方式嘅话俾我听嘅，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好耐冇见嘅小麦，好似唔系好开心喎。佢话咧，因为公司效益差，公司大裁员咯，咁啊突然之间咧面临住就快失业嘅嗰种惆怅当中，感觉前路有啲迷茫啊，无奈。今晚好想听一首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啊，可以积极啲去面对呢件事咯，系咯，乜都做啦，试下。

系啦，蓝天话面对失业咧，好多人都会好失落吧？呢个一定噶啦。如果有啲积蓄嘅话就唔同咧，可以唔使做嘢，食下谷种先。但系呢个都有危机噶嘛。睇情况咯，如果系迫切嘅话，真系要谂办法吓，乜都做咯吓，唔好去拣咯。我身边真系有咁嘅例子噶，咁啊原先咧都系一个光鲜嘅白领，因为一次投资失败，咁就即系打回原形啦。佢即系好积极咁喺一啲嘅网站上边去搜索啊，点样摆摊啊，点样操作啊，点样嘅配方啊咁样，然之后咧就真系做咗夜市当中去摆烧生蚝啊，真系成功咗，起码可以养活一家人。所以世界真系一切都系可能嘅，尤其喺再冇依托嘅情况底下，咪就系豁出去乜都做咯。跟住阿 K 想点呢一首歌。

阿 K 话，如果讲到每人心目当中有一首 Beyond 的歌嘅话，我第一时间会谂到呢一首《喜欢你》啊，尤其中间嗰一段嘅 solo 啊，真系好正啊！系啦，我都有印象就系话啦，呢段 solo 咧，好似系早几年啦，喺呢一个嘅视频平台当中啦，作为一段啦相当火爆嘅呢个 BGM 嘅存在啊嘛，系啦，咁啊最后咧仍然系属于Beyond 啊，家居嘅怀念日当中嘅选择。咁啊，阿猫就话咧，既然系家居怀念嘅日子啦，今晚好想再多点一首《大地》啊。无论系歌词啦，定话系旋律啦，都可以系切身感受到五千年嘅沧桑同埋威严扑面而嚟，更加让我哋珍惜而家，面向未来，皆因我哋都爱住呢一片大地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3: 让美妙嘅声音
1: 穿过晨雾，
3: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1: 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30日，2026年江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新会区共设19个考点，全区23,234名初中考生参加考试，其中初三考生10,938人，初二考生12,296人。按照考试时间安排，6月30日上午进行初二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初三语文科目考试。7月1日上午进行物理、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下午进行数学科目考试。7月2日上午进行英语、化学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历史科目考试。为保障中考平稳有序开展，新会各考点严格落实各项考务工作。新会区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重点围绕卫生健康、信号监测、物资保障、考点安全、交通疏导、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电力保障、气象服务等重点领域，落实各项保障与防控措施，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切实提升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近日2026年新会区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交流会在江门市鸿军运输有限公司举行，以经验交流、实战演练等多种形式，推动行业安全管理能力再升级。现场开展了危化品运输泄露事故应急演练、模拟车辆遭遇追尾、罐体阀门松动引发副食品泄漏的突发状况。演练过程中，演练人员响应迅速，配合默契，依次完成安全驻车、布设警示、上报险情、划定警戒、穿戴防护装备、导流控污、清理现场、对接部门等全流程操作。现场仲同步讲解各类防护器材使用方法和化学品伤害急救技巧，全面检验企业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企业代表结合观摩体验展开交流，不单止畅谈本次活动的学习感悟，仲逐一分享企业在安全生产、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实操经验和有效做法，逐一步推进了行业经验互通共享。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区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1: 6月24日至26日，2026亚洲物流商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会中站携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展会，全面呈现了企业在多式联运装备、绿色制造工艺及智能化物流解决方案方面的最新成果。展会期间，新会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盛。此次参展，新会中集重点展示了普通干货集装箱与特种集装箱两大产品线的核心优势。经过30年的创新与积累，新会中集已成功为全球客户开发了27个系列、4000多个品种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海运、公路、铁路、矿产、建筑、通讯、环保、储能、光伏、电力、消防等多个领域。未来，新会中集将继续秉承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推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竞争力的多式联运集装箱产品，同时持续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以高端装备技术助力现代物流升级，与全球客户共创物流新价值。
2: 承先故土，助学兴教，成立于2014年的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10年如1日践行爱国爱乡初心，通过助学扶困、助校提质、为民纾难等善举，持续为家乡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温暖力量。据了解，自成立以来，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始终秉持爱国爱乡初心，不单止精准帮扶寒门学子，更着眼乡村教育硬骨头。以前的思前镇石明小学办学条件滞后，教学楼老旧，运动场尘土飞扬，功能教室空白。2018至2022年，澳门新会思前同乡会 累计捐资249.5万元，实施升级改造，翻新教学楼，新建四层综合楼，铺设塑胶运动场，配齐科学实验室、音乐室、美术室等功能场室。如今校园焕然一新，教学质量稳步攀升。2017年至2025年间，澳门生活思前同乡会累计资助困难学子487人次，发放助学金97.4万元。针对全镇125户低保单亲困难家庭，每月发放生活购物券，助学济困双向发力。此外，他们还积极搭建生活同澳门及海外交流合作桥梁，以乡情聚合力，以联动促发展。
1: 6月29号，生活区在古兜温泉度假区组织开展索道应急救援演练，进一步夯实特种设备安全应急处置基础，全面筑牢核区游乐设施安全运行防线。演练紧贴索道运营真实风险，模拟景区索道正常运营期间突发重大机械故障，设备全线紧急停机，高空吊箱有游客被困的紧急场景，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应急队伍迅速启动预案，分工明确，高空救援组人员即刻穿戴专业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绳索、通讯设备等专业器材，严格按照标准化救援流程，逐箱逐点有序开展高空被困人员救援作业。同时，后勤安抚组主动对接被困游客内心安抚情绪，有效消解游客恐慌心理，稳定现场秩序，保障救援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本次实战化演练有效核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全面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实战水平，为核区索道常态化安全管理、突发险情处置积累了宝贵经验。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

0: 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 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

0: 明，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0: 员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冲奋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

0: 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4: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5: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2: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6: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7: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

0: 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今天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多点发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举行，孟凡丽、岑浩圭出席并讲话。
0: 孟凡丽在中山珠海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
1: 狮子洋大桥先导所顺利过江。
0: 省公安厅部署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1: 2026年暑运启动，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3829.37万人次。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立足大湾区禀赋，各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以制造升级、科创赋能、产业聚链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报道。
3: 今夏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地气温突破47摄氏度，受老房改造限制、人工短缺、安装成本高昂等问题制约，当地空调一机难求。瞄准海外市场痛点，佛山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推出湾区原创便携分体空调，凭借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的优势迅速走红欧洲。原价800欧元的产品现货紧缺，二手价格飙升至近2000欧元，仍供不应求，成为广货出海的新爆款。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4: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3: 单品出圈的背后是佛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局布局。佛山近日出台3份核心产业文件，明确未来3年攻坚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育苗3箭齐发，聚力打造2000亿级新兴产业集群。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招商负责人王军：
5: 一盘棋，就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的，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翻代。
3: 佛山华树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玲：
6: 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产业链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3: 精准施策换来实打实成效。今年一季度，佛山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7.4%，高技术产品产值稳步增长，5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资增速超180%，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凸显。在佛山深耕制造升级的同时，深圳前海依托深港科创融合优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创新策源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集聚多家香港高校科研转化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孵化优质项目。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正式启用，首批入驻10个硬科技项目全部由港科大师生团队创办，为深港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深圳巨畜灵动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郭栋：
7: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具身智能的一些公司，在

0: 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1: 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81家，其中广东77家，大湾区80家，占全国总量超20%。全国10大独角兽企业中，大湾区占据5席，彰显湾区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当前前海年均孵化科创项目超100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1000家。今年一季度科技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级持续提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2: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1: 一地一特色，一域一优势，广东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构建起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全省正持续激活创新要素，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花的生动实践持续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3: 6月29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10次会议在横琴举行，通讯员岳松报道。
4: 广东省省长、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孟凡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共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合作区执委会工作报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二阶段中期重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及有关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孟凡丽表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合作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澳门加横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时代方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努力推动合作区建设实现更大成果，更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建设好、服务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通道、做平台、做基地。要大力发展四新产业，强化与澳门产业联动，面向全球全国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高水平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构建具有横琴特色和横琴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谋划推出更多具有牵引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秦澳一体化。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面提升横琴城市建设水平和品质。岑浩辉表示，去年是合作区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三个要看标准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横琴开发建设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和推动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工作。过去一年，合作区建设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体制机制、攻克历史问题、谋划重点项目、提高人气商气等方面有了新进展。粤澳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合作，携手推进合作区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并达成高度共识，就合作区下一步工作提出4点意见。一是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指示精神，筑牢澳琴一体化发展理念根基；二是认真谋划落地标志性重大项目，通过项目推动产业、带动就业；三是充分用好澳门联通国际资源优势，大力开拓招商引资新格局；四是全面落实执委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组织和人员干事创业动能。 我们过去一年做了大量前瞻谋划，更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要严格按照计划不折不扣落实，确保交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央对社会有所交代。合作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少泽，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志、陈勇、陈子进，管委会、执委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地市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了中国普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与16家企业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
3: 6月28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中山市、珠海市，深入企业创新平台、城市街区等调研，并开展7.1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在中山市，孟凡丽来到綦江河沿岸实地查看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深入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了解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进展，走进飞西科技、明阳集团、康方生物、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调研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并前往孙文西路步行街考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旅游消费有关情况。在珠海市，孟凡丽走进格力电器、英博尔、湾区低空研究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智能家电、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孟凡丽强调，中山市、珠海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工业实现较好增长，一业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多渠道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利用好暑期旺季以及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推出更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要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社企服务质效，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和发展动能。要认真总结中山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积极梳理身边更多好做法加以推广，持续抓好水、大气等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要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坚决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孟凡丽来到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的老党员王孔江家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7.1节日问候，要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老党员关心服务工作，让同志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与温暖。
5: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 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坚持党组带头学、领导集体学、干部经常学、代表履职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省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培训等多层级全覆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突出夯实基层基础、建强干部队伍、深化作风建设等重点，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3: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和新修改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会议强调，要做深做细监督后半篇文章，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督办等工作，在持续跟踪监督、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切实运用好监督成果，助力我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等方面工作。要实施好新修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深入落实一法一码、采纳反馈、双向转化等创新举措，依托数字人大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真正把联系点建成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的立法直通车。要落实好新修改的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坚持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好法定职责，畅通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优化议案办理工作机制，使议案办理成果更好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6: 广阔行天下，
5: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助力推动广货拓市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本台报道。
1: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轮值期内牵头地市将会同联盟其他地市共同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活动。下半年14个联盟预计将有28场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江：
7: 我们轮值地举办2场以上的高质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那个轮值地还有车源地市呢，要共建共享一些渠道资源，能做好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搞好沿链补链。
1: 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在对接专场活动上，上百家企业围绕芯片联合开发、适配验证、规模化应用等展开深度对接。广州世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7: 我们希望借此次本场专场精准对接省内优质的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和上下游伙伴，联合开展技术迭代，打通芯片到终端应用的适配的痛点。
1: 据了解， 今年以来，全省广货行天下已开展拓市场活动300余场，夏季专项行动落地超100场，为联盟常态化运行筑牢基础。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玉武：
8: 结合我们中山实际呢，连续搞了10场的这个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名城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前年要打造这个2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3: 昨天14时，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所过江，成为。

0: 一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竹缆架设等提供条件。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 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两层共16车道。悬索桥在进行上部结构作业前，需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便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据了解，先导索过江有船舶拖拽、火箭抛送、热气球牵引等方式，但狮子洋大桥横跨珠江口繁忙航道，大量船舶等待进出港。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田飞介绍，经综合研究，施工方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让施工更精准、更高效。
2: 先导索过江，我们是采用重载的无人机去牵引2毫米的迪利马绳。那么采用100公斤的重载无人机牵引，一个好处就是速度快，从西塔牵引至东塔全过程仅需7到8分钟左右。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对风航的影响小。
1: 本次重载无人机牵引先导索顺利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是低空制造技术与超级工程的创新结合。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表示，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
3: 今年我们后续主要将完成我们牵引绳的逐步转换，到年底完成猫道的这个安装工作，为后续竹缆的架设提供施工工作面。
1: 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4: 好剧耀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29号在广州举办，聚焦好剧内核，推动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本台报道。
5: 在好剧谈世界影视文旅产业主旨分享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主题论坛等环节，多位与会嘉宾表达了对岭南题材创作的关注以及对广东影视拍摄环境的肯定。演员于浩明：
6: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广州人，对，然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也都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广州广东整个地域的这个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更好的途径，能够走进这个全国观众的心里。
5: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
7: 无论拍哪朝哪代，它都是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特别希望广东能够有原创，能够拍现实题材的，能够拍今天时代人变迁的这个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国家需要，更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5: 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撑体系。去年以来，广东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创作规划，推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其中影视政策15条从选题孵化、拍摄制作到发行播出，评奖评优，对好剧实施全周期全方位扶持。广东还构建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一年来累计接待剧组近300个。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书：
8: 大湾区以及岭南这些议题，一方水土可能真的是会滋养到我们那个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文学我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完成一部作品，但是影视的话一定要全社会的合作，有资金的加持，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广东来讲，这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条件。
5: 在文旅消费层面，广东推出多项创新性惠民举措。据统计，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立减金、满减补贴等惠民形式，预计直补金额超1000万元，联名卡可直接带动线下消费超1亿元，成功将影视 IP 热度、线上聚集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实体消费增量。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大区总经理郝关兵：
9: 未来旅游的主要的竞争是 IP 的竞争、美学的竞争、传播的竞争。我觉得这三个竞争，影视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一次电影的热播也带动了海外市场的。

0: 增量，潮汕地区的入境游增长人次达到了18%，那这个消费金额增长达到36%。那未来围绕着影视剧热门的目的地、在地文化体验和促消费的这个政策的整合，影视会提供更大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动员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自今天起全力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6个严防、3个确保工作目标，重点抓好涉枪、涉暴、违法犯罪等3大打击行动和涉矛盾纠纷、涉无人机风险隐患等2大排查整治行动，统筹推进严打街面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等工作。
3: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昨天在肇庆开幕。会上，内蒙古汉马呼中保护区获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广东车巴岭保护区荣获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大会还正式发布了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号召全国生物圈保护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
2: 2026年铁路暑期，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 3829.37 万人次，日均到发 61.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3%，其中预计发送旅客1956.65万人次，日均发送31.56万人次，同比增长 2.84%。预计到达旅客1872.72万人次，日均到达30.21万人次，同比增长 1.80%。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暨展29号在广东美术馆本馆开幕。广东美术馆联动广州市越秀区8所幼儿园倾力打造的这一艺术季，首次将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和生活美学空间开拓成孩子和老师们的共创现场，营造出一个动态生长、持续迭代的沉浸式儿童艺术现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新闻浏览。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公布，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3: 商务部昨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自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采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0: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

0: 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人民路、岳阳街，还有资政中路到资政南路、田心路，还有是惠民西路、平安路，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是较大。另外凤凰酒店对开路口的深汇大道中，这边东西双向行车都是多的，大家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现时的北元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头灯。江州大道西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的。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隐士嘅传奇一生，佢就系黎晶。上期节目我哋讲到黎晶被发配疗养，服刑容鞭，一直去到佢服役嘅第四年，佢嘅老师孙膑亦都因为南涌案受诸牵连，被发配去到疗养，同黎晶混埋一齐，无奈竟然仲被处以斩立决，暴尸刑场。无人敢收敛，黎晶见状心痛悲绝，于是就冒住受株连的危险去到刑场，剥低了身上的衣服，包住孙膑的尸体孭了出刑场，又典当了自己所有的衣物换钱，买了口棺材，雇了仵作将他老师葬于鞍山纳厉。落葬的时候，黎晶又写了祭文自祭，其仪式庄重严肃。好在当地的官员都知道黎晶为人刚直，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再作纠缠。在明洪武30年，即是公元的1397年，黎晶获赦归乡，回到阔别了13年的家乡，他十分之兴奋。时值午夜，明月当空，他都步上自己的钓台，找来笔墨，在墙上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着10年戎马不离鞍，沙漠长城万里寒，今日归来魂未老，青山还许白头汗，又拿起支酒自斟自酌庆祝一番。就是这样，黎晶之后就在家读书写诗，继续过着隐士生活，后来又设馆授徒教习学生，期间他收集了他老师孙膑散落在各地的著作，整理成为《西庵集全释》。这本书写成之后，黎晶再作了一首《哭西庵孙先生前翰林典籍吏科给事七律诗》一首，以此纪念自己的老师。约莫在公元的1414年，黎晶在屋企病逝，享年59岁。他著有《述波集7卷》，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又有《古今一览》2卷，《嘉礼举要》4卷全释。黎晶逝世之后，世人对他的评价十分之高。陈伯沙认为述波先生的学说是江门倡导之先声，又说吾邑以文行悔后进，百余年来述波一人而已。在陈伯沙的《香言咏》当中，他亦都写到，如述声名旧，容衣日月长，明言专走下，眼孔得疗养。而黎晶的牌位亦都被置香言祠，就后日拜祭。临讲大家可能真系唔知道，江门呢个名其实亦都系黎晶所起。喺《江门史志》记载，江门作为地名，始建于14世纪明初黎晶为江门送别图所作序言，之后一直沿用至今。嗱，各位，关于隐士黎晶嘅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 错错错。熟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七月一号星期三早上嘅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间啦。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埋游戏喺呢一度啊。
3: 系啦，咁估唔到七月份嘅第一日啦，迎接我嘅系一啲少少嘅雨水啊。咁而家出门嘅朋友啦，睇下路上都系有少少湿滑噶，所以一定要注意翻道路嘅交通安全啦。咁讲起呢几日嘅天气啦，咁我真系凉爽咗唔少啊！我早上着件防晒衣出嚟啦，坐喺直播室当中系感觉有啲冻啊，一直都未除啊。
2: 系嘛？即系其实咧呢几日咧又真系见到路上边着短裤嘅朋友就少咗嘅。咁特别系我自己有时候都系咧，天气凉些少咗，着翻条长裤，即系天气有时候咧经不喺身体经不起呢个天气嘅考验嘅时候啊。嗱咁睇翻咧呢几日咧点解会凉咗啲咧？咁主要就是雨水的功劳啦，不过未来呢几日咧，就雨水会系渐渐地散场，而广东咧又会系翻一个嘅高温嘅天气。咁预计咧未来呢几日咧，六月嘅30号咧，就从寻日开始咧嚟到今日啦，或者去到听日嘅天气都好啦。我省嘅大部分嘅市县嘅高温嘅天气咧，都系趋于明显嘅。特别中考期间啦，即系30号到2号呢个嘅时间段咧，咁啱又赶上咗呢个嘅降雨嘅间歇期，咁所以咧考生咧都要做好呢一个嘅对于晴热天气的准备的。
3: 另外啦，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啊，未来10日南海和西太平洋啦，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咁其中一个啦，好可能会影响华南的沿海地区。咁从目前的云图来看啦，我国的南海以及系菲律宾以东洋面啦，系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度酝酿当中噶。其中啦，菲律宾以东洋面的呢个扰动啦，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并且可能会在下个星期的后半段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后期它的路径都是不确定的，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2: 看回近些少，看回本地些少，我们新会方面的天气这几日就会是怎样的呢？看看温度方面，就今日就1号包括明日都好，其实温度没什么太大变化，都是27到35度左右，而湿度方面亦都几乎一样，60%到85%。咁大多数嘅天气咧都系多云到晴天啦，局部嘅地方会有阵雨嘅啫。咁去到就3号左右啦，可能就会有啲嘅中雷雨。而去到4号、5号、6号啊，都会有啲嘅中雨、小雨咁样嘅情况嘅。所以咧都系嗰句，出门口嘅时候一定要睇翻最新嘅天气嘅报道，睇翻呢个嘅路况啦，仲有就系带定一啲嘅雨具咧，就肯定系冇错噶啦。OK， 咁天气方面睇到嚟呢一度啊，咪转头即系嚟睇睇咧我哋本地嘅新闻嘅资讯啦。
1: 我哋努力发光，
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4: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嗱，睇翻今日咧，就系喺我哋嘅中国共产党成立嘅105周年啊！咁啊喺105周年嘅来临之际咧，喺6月26号，咁我哋嘅区领导咧分别咧就带队走访咗一啲，同埋慰问咗一啲嘅老党员啦、困难党员啦，以及系先进嘅基层党组织，送上佢哋嘅关怀同埋温暖啊！
3: 系啦，其中区委书记陈超嚟到咗汇城街道，看望困难党员才叔，咁叮嘱佢咧要保重好身体，有困难要及时向组织反映，并且要求镇街以及系相关部门啦加强关爱。咁慰问组随后亦都走访咗老党员陈伯，咁聆听佢当年啦参与挨难为海造田嘅往事，并且为佢颁发咗光荣在党50年嘅纪念章，勉励佢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助力乡村建设。
2: 喺今年全省嘅两优一先嘅表彰大会上边，嚟自木州镇嘅派出所党支部咧系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嘅称号，而陈超就向该支部致以祝贺，希望佢哋坚持以党建引领、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 本地化的实践，而做实我们的微事不出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持续守护好我们辖区群众的安居乐业。
3: 另外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亦都是分别走访了双水镇老党员坦白和困难党员林白，跟他们拉下家常，问下他们动不动啊。他亦都为坦白佩戴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感谢他这么多年扎根基层的付出。而对于林白他热心地参与村务工作的精神，亦都是给予了肯定，叮嘱他要保重好身体，并且要求属地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工作。
2: 而慰问组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全区的党员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聚焦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等重点工作的担当作为，用心用情来关爱我们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全城弘扬老党员的忠诚奉献精神，凝聚奋进合力，为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大的力量。
3: 是的，讲到为我们新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都少不到很多企业的助力的。那由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捐赠了100万元引入的 GE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检测仪，已经在新会妇幼保健院平稳运行了1年多，累计服务群众超过2000人次。那这个设备的投用亦都填补了妇幼保健院在双能 X 射线骨密度精准检测领域的技术空白，显著提升了区域妇幼健康服务的精准度噶。
2: 在我们的新会妇幼保健院的骨密度检查室呢，患者只需要不够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高精密度的一个骨精密度这个的检测嘅。咁就嚟听听嚟自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忠，佢系点讲啊？
5: 这台设备是去年3月份正式投入临床使用，检测的精准度比以前用超声的那种方式有了显著的提升，临床诊断的信心更加增强了。
2: 根据了解，这一台的设备是广泛应用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和更年期群体，还有肿瘤患者、健康体检人群，还有儿童生长的发育监测等等多个的领域。尤其在妇幼专科的建设当中，它是对于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骨质流失的评估和肿瘤术后康复的检测和健康人群体检，还有儿童骨骼的发育跟踪，都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的作用。这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来自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忠，以及是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柏忠，他们两位分别怎么说呢？
5: 可以说这笔捐赠落地有声，雪中送炭。设备不仅弥补了我院在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也带动了科室的整体学科的建设，从技术能力、服务链条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6: 现在，他们医院呢，到目前来说呢，没有这方面的设施，但是呢，有很多我们的群众需要这种仪器来检测，来了解到这个需求之后呢，我就决定捐赠给妇幼医院，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2: 事实上边这个就不是新宝堂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我们的民生所需，从教育到环卫，从壮农到医疗，该企业持续多个的民生的领域都是开展了个定向的慈善的捐赠的。那这一方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来自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柏忠，他是怎么说的？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企业的微薄之力能够带一个头，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到我们的慈善事业当中，传达我们对社会的大爱精神。
3: 是啦，咁呢一次嘅爱心捐赠啦，既系以先进设备为区域妇幼健康构筑起咗精准检测嘅防线，亦都以实际行动啦弘扬咗企业嘅社会责任，彰显咗民营企业家回归社会嘅温暖担当。
2: 咁再嚟一睇其他嘅消息啦。近日美玉润同心广远侨乡行这个美育项目就在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启动，而高校美育的资源正式走进到我们新会的乡村小学。
3: 系啦，咁喺活动嘅仪式上边啦，美玉润同心广远侨乡行美玉教研基地系揭牌噶，双水镇同罗坑镇两所中心小学系获授美玉实践基地嘅牌匾，15位嘅高校教师啦系受聘为美玉导师，将常态化送教下乡，并且系培育本土嘅师资噶。
2: 嗱，项目咧就依托广州软件学院专业嘅优势同埋新会文化资源，联合新会区文化馆同埋双水镇、罗坑镇两所嘅中心小学，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嘅美育体系，推出咧就古诗嘅古诗词一个嘅吟唱啦，仲有非遗啦、美育第二课堂、艺术疗愈四大嘅课程，推动课程加实践加文化浸润三维嘅融合，咁打造出一个就多方嘅联动、高校嘅引领同埋小学扎根嘅协同育人嘅新生态。咁呢方面嘅话，我哋嚟出嚟听听嚟自广州软件学院嘅校长张强张老师佢点讲啊？
7: 我们导演于从教材的开发、课程的开设，以至于到师资队伍的组建。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能够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种美育项目的品牌。那么最终受惠的是江门地区的中小学生。
3: 嗯，系啦，咁自从2025年落户侨乡，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亦都系持续将校园文化同葵艺、陈皮、蔡李佛拳等侨乡文脉啦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地方嘅产业。呢一次嘅美育项目，正系该校围绕百千万工程落实双百行动，深化葵乡红校地联动，共建宣传施政联盟嘅又一关键举措，亦都系校地文化协同嘅创新实践。
2: 嗯，咁啊，以上咧。我哋本节嘅内容啊，转头翻嚟仲会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消息嘅，咁我一阵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享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元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 7.8 万人，人均增收超过 2.6 万元。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特有的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的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电动车好方便，
1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0: 红灯停，绿灯行，
11: 十

0: 可少，消防器材適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上人间芳华，
7: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8: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9: 早间听新闻，
10: 事事都关心。
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继续有伟照同埋游戏啦，同大家讲讲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今年六月系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切实提升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行业嘅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近日2026年新会区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交流会喺江门市红军运输有限公司举行。本次交流会议理论分享加实践演练加互动交流的形式，搭建起道路货运行业的沟通学习的优质平台。而下一步，我区将会继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的活动，让安全理念深入民心，为全区道路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屏障。
11: 近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同红心向党融资长存企业军转干部迎七一主题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军转干部党员啦汇聚一堂，回望百年征程，共话初心使命，队伍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会持续深耕红色教育活动，咁引导广大军转干部永保军人本色，以过硬党性服务群众，奉献基层。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日新会区开展歌声铸初心，光影益增荣主题音乐党课暨红色观影相拥活动。本次活动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邀请光荣在党50周年退役军人、现役官兵代表、区爱国勇军促进会会员参与其中。本次的活动融合理论学习、红色音乐、影视教育等多种的形式，既丰富了勇军主题活动载体，亦都进一步凝聚了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爱党爱国、心系国防的思想共识，推动我国、推动我区相勇工作走心走实。
11: 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从江门站获悉，本次调图涉及江门地区多个车站，江门站、江门东站、新会站等列车开行方案均有所调整。其中，江门站图定开行营业列车共计115趟，新增三对至广州南高峰线的列车。咁江门东站首班车提前近半小时。新会站满途开行列车共32趟，较现途增加3趟，市民的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10: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唞唞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社会热点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侨兴南路以及是人民路是行驶多车。另外从监控见到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东西双向行车都是比较多的。大家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留意交通的状况。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的北元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头灯，江州大道西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狮城南路口以及是进入到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车辆是有所增加，但行驶依旧是畅通的。咁翻工翻学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